0: 我给你带路。有一老头自告奋勇，领何长工顺盘山路就往上上。哎呀，走了好长的时间呢，那都是岗哨，那岗哨在树上呢，呼啦啦的木喇叭说：“谁？”老头一瞪眼睛：“二头子，是你大爷！”哦，大爷，你怎么来了？下来，下来，下来！你走开，赶紧往前面跑，带着你等你啊！来客人了，来客人，原开回的何长工。
1: 七耍

吃了，你看见了就吃，这就让到山中央大厅来了。那么何长庚呢，又把这个毛泽东给他写的信拿出来了，王佐接过来就递给旁边一个白衣书生，我不太认字，他给我念啊，人家叫他白衣书。那么这个人呢，就把毛泽东啊这封信由头到尾念完了，很感人，告诉王佐，我们是革命军队，是百姓的军队，希望您呢，好好思量思量，为了前途，能长大，好来。这山上大碗酒啊，大碗肉，嘁哩喳喳都开吃。既然是毛委员派的啊，那当然了，我们得欢迎。那你就调教调教我们这个军队吧。我可听袁文才说了，只要共产党一把你这个军队一调教，那战士个个那都了不得啊，都会飞身上房啊，没听说过。你把我这部队调教调教吧啊！你们那个里边叫什么指导员的是什么呢？你就给我们当指导员吧，咱们处处啊相处一下，处处感情来了，我自然就跟你说。你看看，人家王佐说的还挺实在，咱们处处啊，明白了吧？所以说他家有钱，他看不惯，他觉得共产党的军队是进了百姓的，所以他脱离了他原有的家庭，加入了革命队伍。我呀，我苦大仇深呐、啊。我父亲死得早，母亲领了我，这第一次见面也不能打听别的。何长庚就在这山上住下，当着男女啊，来调教这军队，给这军队啊讲革命道理。我男女现在确实有这个想法，老占山也不是那么事儿。他们家队伍那多光荣啊！另外，共产党的队伍早就听说了，杀富劫贫呢。可究竟的共产党队伍什么样呢？我归附过去，你们队伍怎么样啊？我归附过去，是不是被我们队伍吃了肉，把我绑起来，弄成这样呢？他能有想法吗？人心都肉长的。不过何长庚在这山上一调教他这个军队，一讲一些革命道理，连王佐听的都直不瞪眼了啊！对呀，有道理呀。那么何长庚呢，跟这些人呢处的跟一家人是一样。另外他也是接近王佐啊，对王佐呢也是很亲近，没啥事喝点酒的时候，王佐就把心里话说出来。我跟你说吧，长庚啊，我带兵上山为匪，我是个裁缝，我有个亲妹妹，我的妹妹啊出嫁那天，这县城有个保安队的大队长，他手下有200多后人呢。正巧他出去巡查的时候，就碰到了我妹妹的花轿，他见我妹妹长得漂亮，

0: 就想唯唯是故，一打我们就打不过人家，我们打不过人家我们就跑，他们就在后边追，每次啊都得死两个兄弟。哦，你们打他们还追，
1: 对，
0: 追是多远呢？
1: 哎呀，有时候都能一眼到山脚下，一直上了山路他就难追了。这般走的狂力，我不杀你们的路是不能，可是就不知道怎么杀他，杀不了他，他人多，不是也好，我站定眼。原来如此，何尝不眼中转？这事儿啊，你就监狱和指挥怎么样？哦，监狱对，我替你报仇。真的吗？你就听我安排吧。啊，何长龙回去想了想，第二次，他跟着王佐呀，要了一个附近的地形图。离这个县城不远，20多里路，有这么个山坳。这个山坳呢，哎，很僻静的地方，两边可以埋伏些人。何长一就告诉王佐，你带领人去攻打县城，大枪大炮我就帮你轰，晚间半夜打，天亮的时候你就跑。啊，他追吗？他一追，你就把他引到这山坳里边来，我们在这儿打你附近，一举歼灭。这招灵啊！这都是毛委员呢告诉我的，毛委员就这么打仗，很灵啊！这王佐还半信半疑，这就安排好了。隔了两天，王佐带的是20多人，何长一带着剩下的人就埋伏在山坳里边。那么王佐带着些人呢，就够奔县城去了。半夜时分。这个保安大队队长正在梦里呢，就听着城外咔咔咔咔枪声大作，不敢出击，黑灯瞎火的，你知道外边来多少军队啊？另外听说了井冈山附近来了工农革命军，人多势众，他不敢出来。那么这王佐呢，一边往城里头放枪，当当当当当当，一直打到天亮。这时啊，城里的那些保安队员们才看清楚，说外边就20来个人，带队的还是王佐。哦，来啊，集合！他的保安大队200多号啊，气得哗的全站齐了，给我冲出去抓他！抓住这个姓王的王佐，用大洋子杀！冲啊！哗！这保安队冲出来，这保安队长一冲出来，这边王佐他就跑，好几十里山路呢。啊，这后边的追兵是紧紧相随呀，还是一打一打打，一直追到山脚下。哎，追出一老巢，我们就溜 了。王佐在前边跑，后边一个队一直在后边追，追来追去就到了山外。王佐他们过去了，轮到一个部队也进来了。何长工是大喊一声，四目开火，爆炸雷轰，叮叮当当。这战斗结束了，这个保安大队被歼灭在当场，尸横遍野。那么何长工提着下枪刀出来找这尹道一的尸体，可左找右找，几个人室外寻找不见了尹道一的踪影。你这详情下集再说。
2: 本节播讲完毕，下节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

揭露五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的是王佐啊，在何长工的指挥下打了个埋伏。哎呀，这王佐是喜出望外，心花怒放，引到的是他的仇人，把自己妹妹给糟蹋了。妹妹死了，这个仇啊，几年没有报。几次去攻打县城都是大败而归，何长工来了，就指挥了这么一个战役，打了这么个埋伏，一下就把这个冷道一的

当不住的乡亲，由战壕里边跳出来，到当场一看，怎么找这人到医院里？何长工就往回跑，啊，说尹丹龙哪儿去了？没在这个部队里边。因为尹丹龙指挥他那个乡团追击王佐的部队，啊，追的时间也太长了，这小子冤孽就犯了。刘备说这两个眼正好有后路，尹丹龙就说了。枪架上，快点快点，受不了了，上了劲了，麻烦了麻烦了。啊，他那几个副官啊，还有这亲兵，赶紧把这烟枪，这小子走到哪儿打仗啊，都带着烟夹子味啊，带着烟枪，就进了这破庙，就在大殿里头烟枪架上的正在这儿，咕噜噜噜噜，一看抓到了尹道一，他没奔这尹道一去，反而奔何长工过来了。兄弟，我感谢你了。

来，刀斩影道一。我跟他走。王佐下了决心，我跟他。郭公军，跟随道吉。

那这个时节呢，在部队整顿的时候啊，整顿的大班子啊，参加毛泽东的队伍去。那这个时节呢，你跟我去请一个人，我有一个磕头拜马的弟弟，全姓杜，叫杜邦飞呀。我这个弟弟，想当初在武当学过武功。河南登封九鼎胡氏与胡延落沙滩少林寺，他拜过师，一口单刀，一把手枪，闯荡江湖啊，杀富济贫，废旧苦。那个地主恶霸要落在他手里是美好。这个人号称为江湖烈士，武功也高。如果把这个人要升到咱们这部队里，

那如虎添翼啊！啊，所以啊，你跟我去请这位董飞，我劝他加入咱们的工农革命军，离这不远，山脚下渡劫湾。走吧，走河长城和两河这个南。

一通引荐，啊，说这次来了，兄弟啊，我想劝你加入革命军。我现在是这么怎么回事？杜鹏飞啊，听完了一笑，啊，大哥，感谢您的好意，瞧得起我。不过呀，我浪迹江湖惯了，将来你们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一定帮忙。我也听说了，工人革命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可我这个人呢，我就怕加入组织，这个加入别人队了，他就有人管，一管我呀，我这个就感觉到不舒服。

种想法，这个无非就是这样的。那好了，合作了吗？就告诉他，然后我们需要您帮忙啊。他也知道何长工知道这儿，你得慢慢争取，你不能滔滔不绝，就像那王朔似的，人家把他赶不下他。那两个人就离开洞庭湾，王朔带领着部队加入了工农革命军。到了1928年2月呀，这个工农革命军由部署的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啊，这个队伍可就壮大了啊。怎么说呢，这十里八村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啊，一看这工农革命军呢，哎呀太好了，这是一百姓队伍。那么工农革命军呢，同这个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石川、瓮冈三县的旧政权，那么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壁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了初步的经验，并尚未有普及展开，就是搞了这么试点。后来我记得到赤壁啊，土地改革开始了，地主啊加入了进来，进入了农民，农民们高兴，一个顶级的农村革命队，在井冈山初步的建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有关改革的新局面。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出现了新的情况。井冈山来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呢，他这一来呀，差点把毛泽东开除党籍。这个人是谁呢？你听我慢慢给你道来啊。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派了一个代表来到井冈山，来贯彻中央最近的政策。这个人呢叫周武。听到这儿啊，您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这个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够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来发号施令呢？这从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呢都有联系，但边界清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任命。

使毛泽东啊一直主要向外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1927年冬到1928年春，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呢对这个井冈山的指导责任就落到了湖南特委身上。张勇是湖南特委军需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啊，根据这个中共中央上午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啊行动太慢，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而如此，井冈山中心区内的仍有主力外出，而被这个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个多月，遭受了很大损失啊。这种挫折呢只是暂时的，突然来了两件事，这两件事啊使得中国兴奋。什么事呢？一件事看到了中共中央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啊，也扫出了冤冤笼罩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啊。那么毛泽东呢又可以在部队发挥领导作用了。哎呀，大伙高兴啊，特别是何长工啊，毛委员呐、啊，当时你说开除党籍呀、啊，我正觉得可能是小道消息。

军中，带领二团新建的之心，那么自己呢带领一个团在贵都罗城方向组织国民党追击陈毅和朱德的部队。那后边追着朱德和陈毅呢，毛泽东带领人呢啪就把这个敌人的周边给拦到这儿了，掩护着朱德他们撤退呀。1928年4月29日这天的天气十分的晴朗，万里无云，巍峨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的一样，显得特别的清新。满野粗绿的稻田啊，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的挂在高空，照的溪水粼粼闪光。今天是中国毛泽东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的一天。

如果你说这么多，怎么到井冈山来了？咱们前几集说过，这个叶挺、贺龙啊、周恩来和朱德这个陈毅他们山河大分兵，

见面了，中国就挑大拇哥佩服毛泽东啊。上了山了，一见到毛泽东，两只巨大的手握在一起，心潮澎湃。那么这里边啊，咱们还要说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什么故事？就是毛泽东平生在因为背过枪，欲知详情啊，

0: 这都有了，不用干啥的？
1: 小刘睡醒了。
2: 神神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

0: 占不了的神仙。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不如说自己当个卫生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三日油腻惹人笑，门门废着心端端，别让邋遢毁形象。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单手一位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亿次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2亿，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年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死亡。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
1: 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面临戒烟的朋友说，

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光荣无常献血，为我献血，给人他人生命之光。

出租信息外贸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赫尔加仑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新更新，马上下房门，包公寓包一人免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

热线99898诈骗服务员服务商微服务营，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龙山布林街6126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都市信息，地处东城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房本共有均拉修加电执行，49.8万元可利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56-3234，188-4356-3234。

数据区自由场三区六十八层一楼九十平米管理通道违章入住隔间门内。报告人联系电话18843263234 18843263234。

车上信息：四楼主五期电梯小高层，其中等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0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收听信息，密码生成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共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私人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章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限期20日，四周学区房，最好的入读 A7-4572平米，全款2.9万元。有房款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分之四期，期均速度由60公里减损一期，公斤洗衣机60期骑行，每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业设施下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锅郭夫人椅，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车道在西十二四中学四楼百合家路四楼八十五平米三十五点八万元。联系电话13569689-7466，13569689-7466。

飞机机内有分成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多等。年租多少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飞机信息，四海龙沟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龙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通话信息，一九八九十五元九十九平米，房产购物，金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山上小区四楼整三区电梯高层六楼九十平米两百多个北京内住格局楼内。八哥楼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四楼转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中等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0436733，18000436733。

中信解析最有趣的网络第五百六十六个微信问题，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瑞士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另当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现在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最新十二次高级新楼百合家用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059689-7466。

电信息为你生成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电路，年租八千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地四期汉家人电梯小高层6楼面积13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新邀请马上下方案，拨空于1558-5123。

中汉信息地址当城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房本部金腰修加盖齐全，49.8人可遇可贷款，联系电话 888-4306。

定地区近一百三十六十八台六五九十平米单位通透北内部格局完美。东哥我们联系电话18843063234 18843063234。

上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家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后来迁成了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完美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25次真实需房，凤凰绿都17，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款可贷款，微信电话13760129374，13760129374。

车间信息：其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讯信息，是以七点半到下午五点半中美国官方会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懂得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皆除人心安。
1: 不如说自己当着就行吧。
4: 个人卫生是虽小，三日有命惹人笑，为人废纸皆丢丢，别惹邋遢毁形象。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

0: 石之巅，不搜花间之畔，四季流转，宇宙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大流梦的种子，
1: 收获这片你苏醒的故事。
0: 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了国旗和汽车的车轮，从汽油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动车总下限，驶向全国，打造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业走向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北方山林广场北方升旗时观礼的仪仗齐唱国歌的声音。

0: 那时没有在这趟人海中的第一天。
1: 你先忙。
0: 他那时说话声音这么小。
1: 嘘，小点声。
0: 他那时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这几年有闲暗地的两天，有人想跟张杰总裁一样，他在公共环境
1: 里面，
0: 他帮助了很多人。
1: 我问你，这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远离一大步，
0: 我能成事。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即用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

速达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验雨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高效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若按烧焚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路经马路时制造误食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法律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地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通美县人民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王莽派三齐王苏建挂印为帅，带领十万大兵兵发昆阳去灭刘秀。先锋官是无敌将梁方，这个梁方跨。

生死不在，不能再多久。无论杨广怎么应战，怎么骂战，汉军就是不出战。三旗王大刀出现，指挥王莽大军攻打濮阳城，打了五连四，损兵折将，也没把濮阳城打破。王莽的兵将是郑国人，是汉军，而汉军呢是日月佛教的莽军。这样两支人马就撼动了濮阳。三旗王苏建把出兵夺胜的情形写了到折本《纪实回奏》。刘秀呢没有办法，打不过梁涛，这样呢双方的人马耗在昆阳就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交战。光阴似箭，日月穿梭，转眼之间就到了八月十四了。第二天就是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刘秀、刘文叔吃完了晚饭之后躺在床上睡觉。可是刘秀一想，明天就是八月十五了，他躺在床上睡不着，睡不着觉嘛，就是静中思事了，什么事都想起来了。刘秀一想，明天是八月十五啊，要是到了太平年月，家家户户欢度中秋佳节，哪一家一定想办法买点干鲜果品啊，不管有钱的没钱的，也得全家团团圆圆庆贺中秋。到现在我汉军的将士儿郎为国勤劳，为灭王莽打了一仗又一仗，哪有功夫过着中秋佳节呀？要是等到灭王莽成功了，还不知道得到何年何月呀。刘秀越想越难过，心疼这些将士儿郎没有办法回家跟家人团聚。得了，刘秀也是自己安慰自己，明天呢孤家就跟将士儿郎宴乐一日吧，亲自巡查街市，巡查城池。因为他知道天一亮就是八月十五，中秋守棋牌官、掌旗官、军政司、都粮官、中军官、司藤官全都来齐了。摇旗马舞，从旁对外四千多，听见三通鼓响，就知道元帅升堂了。四位先锋官率领将士儿郎参见元帅，然后退立两旁。这时候刘秀也来了，元帅让你落座，刘秀也落座了。邓玉根要发号施令，派兵遣将小心守城，不准渡劫。没想到这时刘秀说话了：“元帅呀，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呀，我想将士儿郎为国勤劳，孤王今天要赏赐酒宴，庆贺中秋。”元帅心说，我是张嘴慢了一点儿，现在千岁刘秀说话了，他是君，我是臣，君说话臣是不能不听啊。可是元帅听了刘秀的话，心中很不愿意。邓宇心说，我不让兵将喝酒，将士们都会说了，千岁刘秀都说了，八月十五欢度中秋佳节，赏赐酒宴，你元帅为啥不让我们喝酒？将士们就得怨我这元帅，我又不能驳了刘秀的面子。哎呀，元帅邓禹可就着急了。但是邓禹这人非常聪明，他有一个不卑不亢不误事的办法。好吧，邓元帅点了点头。众位将军，千岁要赏赐酒宴，全军人马庆贺中秋佳节，上至本帅，还有四位先锋官，下至各党等士卒儿郎。那么今天每人只许饮酒三杯。为什么只许饮酒三杯？本帅不知，您也非常清楚。城外头就是王莽的兵将啊。咱们自打白水村兴兵之后，保着天队打到昆阳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如果酒喝多了就会耽误事情，守不住昆阳就坏了，所以本帅才传下这道命令，每人只许喝三杯酒。

你被捕的斩。说到这个斩字的时候，邓大帅是斩钉截铁，大家可全听见了。命令传下去了，谁都没说话，只尤其打心里头就不乐意。尤其心说：“元帅，元帅，您这肉虫子可够可以的。”人家听就传下话来了，赏赐有宴，我们都没法回家了，让大家伙高高兴兴喝酒。我尤其啊，家里没人了，不敢说呀。时间一到，酒宴摆上了，大家全都入座了。刘九明文书跟元帅邓禹在上边是同桌而食，对面而饮，下边呢头一张桌的就是老马陈渡四先锋。大帅往下瞧着，所有的战将全都入席了。元帅喝了三杯酒，立刻就把酒杯放下了。喝三杯不饮，身为元帅是一军之主，做出事来得让兵将们佩服。元帅都不敢多饮，谁还敢多喝？大家伙瞧着元帅喝三杯酒，谁也不敢多喝一杯，可就是杨马陈渡四先锋这桌的还得跟热闹。这兵丁伺候着，给四位先锋每人斟了三杯酒，尤其看这酒端起五杯。一饮而干，一口一杯，一口一杯，三杯酒不多的。他瞧了瞧伺候的刘军，这刘军没理他。尤其一看对面正坐着四千多大帽，大帽面前放着三杯酒，可别动了。哎，我说兄弟，你可别喝酒。刘大哥，我为什么不能喝酒？哎。哥哥，我常跟你说什么呢？啊，老板跟您常跟我说，大刀劝您三件事：借酒偷花，还偷赌钱。老板跟您是好人，劝我别喝酒，我不喝了。哎，你不喝呀？不喝给我。他伸手就把杜茂这三杯酒放到自己的面前，你们听见没有？啊，杜茂这三杯酒他不喝了，还借给我喝。这杜茂没说什么，尤其呢就把杜茂这三杯酒也都给喝了。喝完这三杯酒之后，呵，尤其这馋虫啊还真上来了。他一瞧这马武，马武是个聪明人，马武拿两只大手一摁自己面前这三杯酒。哥哥，我马武啊就好喝这三杯酒，谁要一动我的酒啊，就算动了我马子张的命。他说着两只大眼看着姚琦，姚琦气坏了，心说马武你等着，今天你不给哥哥喝这三杯酒，我饶不了你。他一扭脸呢，这边坐的是陈鹏。陈鹏这人呢不像马武，陈鹏是满面带笑冲着姚琦他乐了。姚大哥呀，我陈鹏这人呐、啊，每回喝酒就三杯，多一杯我受不了，少一杯我不够喝的。元帅传下命令，我非常的高兴，三杯酒正合适。好啊！姚琦一瞅这眼睛，看了看陈鹏，心说：“马武、陈鹏啊，你们两个人也别跟我撒娇，我饶不了你们。”姚琦就这样喝了六杯酒。其实姚琦在这多等，元帅邓禹早已然看见了，因为同一桌就是姚马陈渡四先锋，离着元帅最近。元帅邓禹拿着眼镜在这瞪着姚琦，刘秀看见了，刘秀呢就是左手的天生一指，元帅呀，您看今天的天气十分晴朗。邓禹就顺着刘秀的左手往大堂外头天空上观瞧，刘秀的右手摇到左高的杆底下伸出来，冲着姚琦直摆手，那意思是提醒姚琦不能让他再喝了，免得姚琦看见。如果姚琦生气，姚琦传我只许喝三杯酒，你喝了都是可以的了。这姚琦呀，因为懂得千岁爱他，姚琦爱他，没想到姚琦的酒都没看见，他照样乐喝。真香真香。

0: 我天天也不理会他。抬头看了看大门上没动静，又偷偷的给姚西风斟酒，惹不起在这伺候姚西的。姚西还不服，姚西这里也明白天下老小爱护将士，有什么重要姚西？看在天下刘秀的份上，也就不好意思较真了。得了，姚西索性的就跟刘秀说：“千岁，臣已然酒足饭饱了。”刘秀呢，借话的搭话：“
1: 是啊，姑娘也吃饱了。
0: 千岁，你我今晨到后边歇息吧。好吧，元帅请，千岁请。”刘秀跟邓禹站起身就走了。尤其到这个时候，就应该明白千岁跟元帅的好意，就应该不喝了。他不但不明白，嘴里还嘟嘟囔囔。说起没完了，马武一瞧啊，就揪住他的胳膊，冲陈鹏一递眼神。陈鹏聪明，陈鹏站起来了，这边架着姚琦，两个人就把姚琦架起来了。哎呀，姚大哥，你这个人呐，三百脚都架不住，你看还真坐着，走吧，上屋里躺会儿去。姚琦不走也就成了，马武跟陈鹏就把姚琦架到姚琦的屋中。本来这哥俩是好意。没想到姚琦到哪了，
1: 好啊，我喝点酒也办法。
0: 姚大哥，不是我陈鹏说的，您喝醉了，今天我问您，明天等您酒醒了我再问您。说这话呢，人家陈鹏就走了。马武跟姚琦什么交情啊，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不愿同生，但愿同死，所以马武当然比陈鹏得多留一会儿。陈鹏走了，马武就跟姚琦说：“姚大哥呀，我劝您可是好意呀、啊。您看见吗？人家元帅才喝三杯，您不敢多喝。人要犯了军规，不会说元帅杀您呢，就是元帅打您几十军棍，您身为总令先锋，那是一军之表率呀、啊。”你挨着打，连我都跟你寒碜。没想到姚琦把嘴一撇：“马子张啊，哥哥我爱喝，你小子管得着啊？”姚大哥，我是您兄弟人口帮的小子啊，我刚才劝您，现在再劝您一回。您要是让元帅左打一顿，多寒碜的，让全军将士儿郎全都笑话您，您是总印前方官的。
1: 哎呀，我寒碜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行，姚大哥，我不理你还不成吗？有什么话你酒醒了再说。这马武呢，快不溜溜的走，姚琦打脸一瞪：“马武，你走吧，你走了我就去找元帅。”哥哥。
1: 您找元帅对比，嘿嘿，我就跟元帅说，马武说了，
0: 元帅当下命令只喝三杯，多喝一杯盏。元帅让喝三杯，你就不敢多喝。嘿，马子张他一将我呢，我就多喝。这是马武给我将的，激得我姚琦喝酒喝多了，我喝醉了。元帅爷，你先看着办。这马武一听，姚琦可说得出来，办得出来呀、啊。他要真怎么办，让元帅知道了，元帅得治我马武挑拨是非之罪。马武啊，赶紧过来就给姚琦作揖。哎呦，得了，大哥，下次你马武不管了，别对兄弟我一般的见识还不行吗？不成，马武啊，你要打算我完了，嘿嘿，不跟你染了，你就得请我喝酒。这马武什么脾气？借酒趁人来看岗。
1: 姚大哥，你也别将我，你要敢喝，我马武就敢请你。
0: 好啊，你敢请哥哥，我就敢喝。马武一赌气，就把伺候姚琦的兵叫进来了，把钱拿出来了，去到街上打酒买肉。
1: 东京十殿中大把酒买肉，把菜买了。
0: 就在姚琦这屋里，两个人对坐而饮。这姚琦呀、啊，向来是酒不闲着，两人一边喝，姚琦一边跟他聊。我说马武，

0: 你这个人，你可跟哥哥我比不了啊！我要是一个人吃饱了，连狗都喂了，一心不挂牵，等咱没等啊！你不是不知道啊！天下都说了，大汉朝无奇不有，我死姚出世，我娘死了，我踏踏实实在京中当差。马五位，你可不行啊！你是上有老娘，中有妻子，下有孩儿，你是母老妻小，子未成。嘿嘿，你要死在两方阵前，跟我姚琦可不一样啊！我那个中堂而死，我没惦记的。你要是死在战场之上，你媳妇怎么办？你妈谁养活？你们家这小子跟谁过呀？再说，这话又说回来了，我姚琦是个穷小子，我们家连街门都没锁，你呢？放着胡杨的守护财主太平的日子你不过，没事你上长安城，上长安城就得了，你还大闹五科场啊，会阴楼提反诗，嘿，把王莽惹急了，下了一道旨意啊，天下各级各县画影图形一体严拿你马武，弄得你们一家子全都踏实。马子章，你死也不死了，我爹让王莽给害死了，你也得烦呢、啊、这酒一入肚就喝了个酩酊大醉，他端着酒杯瞧着姚琦，就瞧着姚琦俩脑袋了，一会儿功夫再瞧姚琦有仨脑袋了。这姚琦是杯杯敬，盏盏干，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真香。一边吃他一边还聊，我说马五啊，你爹爹你有能耐，嘿嘿，你没有姚琦行，张嘴就大了五颗草了，跟陈平对花刀。我说你吹了半天牛，你动不动陈平一下了？既然关系你跟陈平二对花刀，你也没捅他的手指头。我可是姚琦，我能力不济，可是我临露面我就摁着他地下打了他好几拳。哎呀，行了哥哥，您那是瞎蒙的。我瞎蒙何当拿了一露脸，那叫有能耐我就高。哼，快马青刀马子张吧，我告诉你，你说哥哥我露脸是这样的，马五位你瞧着吧，这王莽那先锋官无敌将梁方，不是我姚琦吹牛，还是那句话，我姚琦让他做的死，他就不敢站着王。呸，姚大哥呀，您别吹了，什么坐着死站着王啊，敏感哪就无敌将梁方。我说马五，你也甭乐，你不是不信吗？哎，你跟我走，咱们说走就走，我去打仗，你给我关敌六阵，我要被梁方这小子一听得囊死。这马五啊还真站起来了，老大哥，你真能杀了无敌将梁方，我让你给我关敌六阵，那好，我陪他过去。两个人就全都站起来了，姚琦把手下伺候自己的兵丁叫过来，来啊，把我们二位先锋官的马匹备好了啊，把军人也给备好了，把盔铠甲胄给拿来，在外边伺候着。是，这亲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紧按照先锋官的话预备着吧。姚琦马武把身上收拾锦陈利落，两个人一起出来，在门前上马。姚琦要再挑梁方，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姚琦马武两个人喝多了，姚琦一吹牛，这马武啊还真给姚琦去关敌廖阵。
1: 两个人全身披挂整齐，
0: 到了门前上了马。
1: 马武单刀在手，姚琦提着大枪，两人催马就奔了枯阳城的南门。到了南门里呢，这时天已经黑了，已然涨上风了。把守南门的兵丁一看，姚琦马武二位先锋官骑着马过来了，见到先锋官，兵丁早就过去十里，拜见二位先锋大人。
2: 啊，等等你啊！
1: 请问二位先锋大人到此何事？
0: 这马武就问了。
2: 哎，你们这兵丁没小子值班呢？
0: 这兵一听，什么叫没小子值班呢？

0: 回看了看蚂蚁，闻一闻，就知道二位仙中官这酒是喝多了，当真的可不得惹蚂蚁。回头打先锋，今天展览是王伦王将军之办，姚琦一听是王伦，姚琦又说话了，去把这小子王伦给我逮着出来。哎呦，这当兵的心说好大的口气呀、啊！这么大阵仗，王伦能给逮着出来？当兵的赶紧来到官厅，看见王伦深施一礼，穆王将军，姚马二位先锋大人到了，请您出去有话说。王伦可不知道是什么紧要的事情啊，既然是两个哥哥来了。赶紧由打官厅走出来，来到姚琦马武的马前，抱拳施礼：“小弟王伦拜见二位兄长，不知二位兄长叫小弟有何吩咐？”人家王伦是非常尊重姚琦跟马武啊。姚琦一看，把嘴一撇：“嘿，我说王伦呐、啊，又你王伦这套假模假式啊，什么哥哥长，哥哥短的。”哥们真亲真近，不在乎这点礼。既然拿我们当哥哥当回事儿呢，哎，来吧，把城门给哥哥我开开。哥哥今天要找着王伦的先锋官无敌将梁仓一战，哎，想拿我们这哥哥们官逼庙镇开城门。王伦一抬头，二位兄长。要出城去见梁仓，请问二位兄长有没有元帅的令箭？
1: 什么？
0: 哎、有令箭跟你废什么话？有令箭不是出京门，有令箭不是出西门、出北门，上你这干嘛了呀？啊，搬走你的南门吗？
2: 王伦听着哥俩说这话，闻着哥俩酒气熏人，就知道两个人喝醉了。二位兄长。没有元帅的令箭，小弟天然也不敢私自开城门放哥哥出城啊！私开城门，小弟是死罪呀、
0: 啊！马武听这话，把嘴一撇：“
1: 哎，我说姚大哥，如何呀？刚才我就跟您说了啊，没有大帅的令箭，王伦这小子他不敢开城。你别说能开，啊，他是你兄弟，怎么样啊？”不给你开吧，他怕死啊！
0: 要交朋友，你得见我马武这样的。
1: 我马武在长安城大闹五科场，会应劳提反诗。我不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之辈。交朋友啊，谁也用得着谁啊！我能舍命全交，就您交这朋友啊？嘿嘿，没有令箭，他是死罪。您听见没有？对，
0: 马武那个却是冒火升天。
2: 王伦心说坏了，姚琦这人是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啊、他明天的酒醒了，他要跟我一瞪眼，当着大家伙管我叫兄弟媳妇儿，我王伦多难看呢、啊、哼，我呀干脆把他们两个人放出城去，我何愁死了。
0: 二位兄长，小弟给二位兄长开城门。
1: 行了行了，少废话，你哥俩走了。
2: 俩人马一拨头就走，王伦可真急了。
0: 二位哥哥，请回来，我给你开城门。
1: 两个人一听，这马武就劝着姚琦：“姚大哥，甭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他给咱们开城门，咱们出去，我给您关机撂阵。”
2: 两个人拨头打来了，姚琦还重新拿这劲儿，
1: 不去了。不能事事都由着你哦，你叫我出去就出去，不叫我出去我就不出去，我要求给你命到点儿了，你叫我出去晚了。
2: 得了，姚大哥，别这么不依不饶的，他是兄弟，咱们是哥哥，许他不对不许咱不对
1: 啊。那好啊，都冲着你了，赏他个脸，咱们走出这南门。
2: 王伦是强忍怒火呀，就吩咐守城的兵丁来将城门开放。守门的军士可不敢不听，提着灯笼拿着钥匙到这城门洞里头撤栓勒索，就把里外两道城门都开了。
0: 姚琦一出马出城。

看了马之后，就把这马拴到马道门上，迈步上城。说好了嘛，他到城上给姚喜关敌料阵。等到了城头之上，被夜风这么一刮，马武就觉得头又晕，脚底又软，扑通一声倒在了城头之上。这位马虎丈夫打起呼噜来了，王伦赶忙起走了，来到了外门洞。来，把城门掩上，我们上车上火，给姚喜留门。王伦这胆子可太大了，昆阳城南门没上关没上锁，倘若正是王莽的大兵暗中从内袭击昆阳城，这昆阳城非丢不可呀。咱们单说姚喜，有些人催马过了护城河桥，他绕着弯道下来了，过了新门口，来到王莽的大营地阵了。这个时候夜静更深，王莽大营里门小校听见不亮亮亮亮马踏连铃的声音，他高声就问：“这位什么人？手下人，这位什么人发兵作战呢？”姚喜听见了，哎，问我呀，汉太岁姚喜，匹马单枪来会会我们先锋官无敌将梁方，你叫这小子快给我出来会会一下汉太岁姚喜。梁方与吴文小校一听，来的是汉文四路总印先锋官姚喜，心说他是汉营的先锋官，有个人骑着马到我们营外找我们先锋大人干什么呀？赶紧带我就跑，禀报军情。先锋官汉太岁姚喜披马单枪来到营外，要先锋大人出去答话。这是他一个人了啊！先锋大人，这是姚喜一个人，他没带兵将。梁方心说：“这姚喜披马单枪而来，也没带兵，他干什么来了？”这样呢，他上马，手持凤翅金镗就出来了，来开营门。梁方心说：“姚喜一个人没什么可怕的，再说现在在我大营的外头。”营门小校就把营门开开，吴敌将梁方催马就出来了。他一看，果然面前一个人一匹马，正是姚喜。梁方让奉旨接场就问：“姚喜，你来到我的大营找我要干什么呢？”这时候姚喜催马出城的，骑着马到了梁方大营外头，被这夜风这么一吹，他这脚可醒过点来，就明白点了。他一听前面人说话，他抬头这么一看，这不是王莽的大营吗？前边这小子随风岗，这不是吴敌将梁方吗？哎呦，姚喜心说坏了，我溜到这儿来干嘛来了？糟了！姚喜这才想起来，自己违抗率令，多喝了不少酒啊，还让王莽私自开了南门，自己出来找吴敌将梁方来了。糟了，我跟马武两个人一块儿来的，马武去给我关敌料战，不成，坏了，我得赶紧想办法回城，千万千万我回城，在这儿我可别让吴敌将梁方要了我的命，我回到城里往那被窝里钻，明天我是在帅府大城那边人是认识没有，对，就是我的东西。马武呢？回城再找吧。姚喜想好了主意，他就看着吴敌将梁方，哎，我说梁方啊，你是宗主还是小官？这梁方也不知道姚喜是怎么回事。姚喜，君子怎样，小人怎讲？梁方，你要是宗主，我有话跟你说；你要是小人，你的本事比我强，你就用你的躺把我躺死。嗨，梁方摇了摇头，姚喜呀，就你的本事，我拿桶把你打死也不过是臭快递，有什么话你就讲在当面。这姚喜能胡说呀？梁方，你知道我们汉兵这么多天不出战为什么吗？你

0: 子可要明白，这打仗可不能光凭武艺。你猜猜，这些日子没跟你打仗，我们是干什么来的？
1: 梁芳当然是顺口答言：“
0: 姚琦，
1: 你元帅无非是挖下深坑擒虎豹，射下香饵钓金鳌，埋伏好了什么阵法，用你前来诱敌，是与不是？”
0: 哎，小子，你说对。
1: 我们元帅邓武知道我姚琦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善于用兵，足够半个帅才呀。
0: 元帅就给我姚琦摆开了阵法了。
1: 梁芳一听这个乐呀，就你小子姚琦那两下子，你还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呢？
0: 姚琦，你也会摆阵吗？还是梁芳，你看不起你家汉太岁？我告诉你，我姚琦摆了一座五鬼阴魂阵。
1: 何为五鬼阴魂阵？我告诉你，我姚琦用500黑狗血、500黑马血、500童男血、500童女血、500孕妇血练了7天49天。嘿嘿，练好了
0: 姚琦，我告诉你，我梁芳身为武夫，不信鬼神。
1: 哎，你不信鬼神，你敢不敢跟我看看这五鬼阴魂阵？
0: 行啊，你头前给你家梁先生带路，你家先锋大人到我看看你这座五鬼阴魂阵。
1: 哎，好，那我头前带路，你跟我走。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小人，你在后边拿桶扛我；你要是君子，你让他跟我走，反正后边全都是你的兵。怎么一兵一将，我前来跟你斗阵，你可不许暗中算计我。
0: 这姚琦他怕梁芳在后边拿这凤翅金堂把他给躺了。
1: 姚琦，你放心，
0: 我是君子人，凭我能力要你命，易如反掌。
1: 我为什么在后边偷偷给你躺呢？你前来带路走，我要看看你这五鬼阴魂阵。
0: 姚琦心说，我得想办法把他带走，后边是他的先锋大营，我姚琦可一个人，甭说他有这么些先锋军，就他一人我也对付不了啊。只要他跟我走，离着他大营越来越远了，我就慢慢的能想办法了。
1: 这样呢，姚琦在前面走，梁芳在后边骑着马就追下来了。
0: 梁芳心说，我倒要看看你姚琦耍什么，
1: 难道说还真有个五鬼阴魂阵吗？反正这儿离我的营寨近，再说你姚琦没能耐，太远了我不去，你要暗算我呀，嘿，我过去一躺就把你砸死。
0: 梁芳在后边紧紧跟着姚琦，姚琦越往回走，夜风这么一刮，姚琦是心中越明白呀。姚琦心说，我在前面，梁芳在后边，我上哪儿给他找这座五鬼阴魂阵呢？反而他的营寨越来越远了，我就能抓机会跑了。姚琦想乐又不敢乐，不走了。这时吴地的梁芳呢，就进了树林子了。姚琦为什么不走了？姚琦走不了了。姚琦一进这树林子，就觉得心里这么难受，脚头往上翻。梁芳不知道啊，梁芳进了树林之后，因为夜里夜风这么刮，刮的树叶唰唰直响，他一看姚琦这么不走了，他自然就得问他，
1: 姚琦，你为什么不走了？
0: 我到了五鬼阴魂阵了。梁芳觉得很纳闷啊，就觉得这个地方阴风惨惨，霎时间就觉得毛骨悚然。
1: 这是夜里头啊，
0: 而且啊，家伙，什么烧酒、黄酒、炸丸子、酱牛肉，整整的吐得一头亏。
1: 你也瞧，好酒好菜，
0: 怎么喝怎么香，怎么吃怎么香，没得吃出来这夜里什么来门呐？梁芳不知道能去干什么。
1: 姚琦啊，你干什么呢？
0: 哎，你别把我藏法宝呢。
1: 这姚琦向来是胆大手黑敢招呼，他说的话就偷偷的回头，他看梁芳没注意，他冷不防的往回一圈，把使劲一扔给头盔，照着梁芳嗖
0: 就奔着梁芳的面门打来了。梁芳正往前瞧着呢，突然间看见前面黑乎乎打了一个东西。

定了想躲开，没躲开。这姚琦头盔盔上的搂海带呀、啊，正好套在梁芳这头盔的红绳绳底下，这一下给挂住了。盔里都是姚琦吐出来的，就让梁芳的一脸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好家伙，差点没把梁芳给熏死。可姚琦呢，吐出这些东西来，姚琦心里可好受多了，心里可就更明白了。虽然说头对脚枪，他可明白对面是王莽的先锋官无敌将梁芳。梁芳这时候伸左手摘姚琦的头盔，姚琦是真机灵啊，顺时一枪就对着无敌将梁芳左肋上扎去了。哎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一下梁芳中了一枪，翻身下马。姚琦被躲到了，也从马上扑通掉下来，趴在地上骨软筋酥，也动弹不了了。梁芳这死了，躺也扔在地下了。这姚琦没有多大的功夫，躺在地上，这个姚琦姚琦可就睡着了。姚琦睡着了，他这跟哪个人管了？俗话说，大师可能有道啊。这马四蹄蹬开，他就奔着昆仑城南门了。我从这儿出来的，我就从这儿回去。这一个叫杨峰的马呢，你看杨蹄的马跑了。这马西出刚才我就跟着这匹马来了，我还得跟着他呀。所以这匹马也跟着杨奇的马下来了。这两匹马一前一后就来到了昆阳城的南门。这马不会叫城门，他拱着城门，咣当当，咣当当。兵丁在这站着呢，听见之后赶紧躲到城门，王莽就把城门打开了，两匹马呀呀呀就跑进来了。王莽赶紧让兵丁截住，兵丁截住两匹马，王莽这么一瞧可吓坏了，姚琦的马回来了，人可没回来。哎呀，看来我哥哥姚琦是凶多吉少啊。再一瞧这匹马，这不是王莽的先锋官无敌将梁芳的这匹马吗？怎么梁芳的马也没了，也没人呢？王伦可纳上闷儿了。王伦害怕了，倘若天光一亮姚琦还不回来，元帅不见姚琦必然深究此事，查出来我王伦撕开城门就是死罪呀、啊、可是我隐瞒不报，这是罪上加罪。王伦想到这儿，再也不敢耽误了，就让兵丁把男人上了拴索，骑着姚琦的马，拉着无敌将梁芳这匹马飞奔元帅府。到了辕门，下了马之后，把马拴好了，来到了大堂口。王伦拿起斧头就敲起鼓来了，这一下就惊动了汉元帅邓禹跟千岁刘秀。元帅邓禹到底如何办理此事，下回再说。上回说送到姚琦最后的刀，姚琦的马呢带着梁芳的马就回到昆阳城了。王伦一看坏了，不敢隐瞒，赶紧骑着姚琦的马，带着梁芳的马来到帅府辕门下马。王伦就击起鼓来了。这时候元帅邓禹跟汉帅刘秀已然安歇睡觉了，被鼓声吵醒了。元帅吓一跳，不知道出现了什么事情，赶紧穿上官服往大堂就跑，刘秀跟着也跑出来了，残袍断帽，跟汉人所有战将高举手早举手，旗前官掌旗官东阳官司城官军政司中军官是齐聚大堂。元帅邓禹千岁刘秀到了，残袍断帽，率领众胆将给元帅十万里，然后退立两旁。元帅就问何人能阻，王伦就跪倒在帅案之前了。回元帅莫讲王伦能阻，王伦你为了何事能阻？元帅，姚琦马武二位先锋吃醉了酒，没有令过驸马南门末将把城
城门开了，马武上了城，是给姚琦搬兵一阵，姚琦披马出城，去一会儿没见姚琦回来，姚琦的马拐了梁方的马回城，我预料的凶多吉少，事关重大，不敢隐瞒，特来回禀元帅。邓禹听了气坏了，脸上的颜色更变，晃身形，擦楞楞假燕声音响，用手一拍扇案，啪，元帅是勃然大怒，王伦，你是个男人手段，不知是谁没有本事的物件，你也不能给他们开城门。姚琦马武私闹南门，为了不回来禀报本帅，还撕开南门叫姚琦出城，你有徇私之罪，来呀，走呀，把他绑上。绑缚手立刻就把王伦上了绑了，姚琦伸手抽出一支利剑，陈鹏斗到出面，本帅派你们两个人带兵500出城去寻找姚琦，你马武拿了一旗之罪，站住，站住！陈鹏伸手就把令箭接过来了。两个人离了大堂，出了门门，到帅府外头点齐了500儿郎，然后上了马了，带着500人就各奔南门。不料一边走一边跟表哥到了。哎，我说表哥，你说放的好方叫无罪，姚琦马武真是胡闹。表弟，岂止是胡闹了，要是按军规纪律，两人都是杀罪呀。眨眼之间到了南门，陈鹏把大帅的御剑一举，守南门的副将是葛元，一看元帅令箭到了，赶紧吩咐刘军开城门。刘军提了当了，拿着钥匙照书入锁，把里外两道城门开了。陈鹏、杜茂带着500兵出城，到城外头各处寻找姚琦，上哪儿找去呀？找的那功夫可大了，找的杜茂直起急，陈鹏还得劝那杜茂：“表弟，别着急，咱们慢慢的找。”找着找着，忽然间就听见前面树林子里头有人打呼噜，这呼噜是打的震天呐！杜茂，你好，杜茂听见了，哎，表哥，哎，这半夜三更的，谁在树林里睡觉呢？别着急，我掏出镖子，走去里面问问他。说着，陈鹏从那兜里掏出一支镖来，照着打呼噜的地方，轻轻往前一抖，就听“嘡”一声，再一听，这呼噜还正打不住。陈鹏就跟杜茂甩着鞍下马了，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五谷脱天链叉，那兵士提着刀了，在前头引路。杜茂走着走着就看见了，哎，表哥，您瞧，这不姚琦在这睡觉呢吗？哎，这哪儿没大个儿，被谁一枪给扎死了？陈鹏这么一看，这个死人手中的几碗八宝刀的那酒往下一落，把梁方的人头砍下来了。杜茂就从梁方的身上把姚琦的大枪拔下来了，然后叫两个人把姚琦的头盔跟一个梁方的头盔全都穿上，要把梁方的人头也穿上，让两个人扛着那群大枪。呵，这两个人这叫恶心，真能忍，没办法，只好忍着吧。这姚琦怎么办呢？陈鹏说：“杜茂，没办法，你受点委屈了，你拉住马，把姚琦跟你拉上。”就这样，几个兵丁抬着姚琦，把姚琦丢到了杜茂这匹老虎马上。杜茂一边走一边嘟囔：“我是招谁惹谁了？他在我马上坐下，我拉住他。”就这样，陈鹏、杜茂带着兵抬着一个有良心的人头回归昆阳城。等进了南门之后，南门的兵丁就把城门关上，上了锁了。陈鹏、杜茂叫500兵丁站住，在门脸的后头，这哥俩带着十几个人就到了城上来寻找马武。还没到城上，就

0: 马武打呼噜了，呵，龙威的棍儿。两个人一看，哥哥，你说这，哎呀，酒气熏人，这股子味儿，没使他们喝酒喝多了，就纯粹给他们喝酒来上眼呢。
1: 你别说，杨子哥不让我喝酒，从今往后我还不喝酒。
0: 哎呀，表弟呀，你可真是一个心眼啊，赶紧把他叫醒了。都梦喊了半天，这麻屋也是酣睡不醒，陈鹏没办法，只好让兵丁从南门官厅这儿抬出一块木板来，把麻屋呢搭下城来，要把它放在木板上，然后又找一块木板把摇旗也放在木板上，让兵丁抬着摇旗麻屋回归帅府。到原来的两人下了马，五百二郎的原来号令，陈鹏杜茂就走进帅府，兵丁就把摇旗马舞放在大堂之上了。陈鹏杜茂两人上前给元帅施礼，回禀元帅，我二人在南门外树林中发现了一个死尸，死尸头上戴了两个盔，肚腹之上被人扎了一枪，查看死者是王朗大营的先锋官无敌将梁芳。汉太子刘秀在旁边一听梁芳死了，心里甭提多高兴了。陈鹏接着又说，元帅，在梁芳的死尸旁边有一个人睡觉，倒是姚琦，可是姚琦的哭没了，据我二人揣度，这梁芳一定是被姚琦两枪扎死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命兵丁把姚琦搭回来了，要在南门城上找到马武。马武酣睡正浓，现在马武摇旗沉醉于梦里，呼唤不醒，所以一战旁军把梁芳龙头灯一举，这时候这味儿还没散呢。元帅一看，果然是无敌将梁芳的人头，虽然生气，但是心中也很高兴，终究梁芳是死在汉将之手啊！来，将人头号令南门。战将军就把梁芳的人头提到南门去悬挂，元帅这才吩咐下来，姚琦马武二人回报。这哥俩可很舒服啊！战将军高声喊嚷：“姚琦，姚！”姚琦哥傻了，赶紧扑通也往大堂上一跪。元帅用手一指：“姚琦马武，本帅有灵在先。”终身家族全军降主，每人只许饮酒三杯，违令则斩。本帅也是喝了三杯，我是连冲爪随。你二人身为汉先锋官，是帝君之表率，应该以身作则，给各位做个榜样，奉公守法才对。你们为什么胆敢违我帅令，还敢私闹南门？是何道理？姚琦马武能说不无语了，只好磕头求饶，求元帅开恩，下次再也不敢了。求元帅展现雷霆之怒，让我们二人立功，给我们两人赎罪。元帅实在气坏了，高声喊嚷：“元帅刀下留人！”哗啦一声，所有战将都有元帅跪倒了。元帅，请您开恩，请您开恩，饶他三年死罪。元帅一看跪在地下的众战将，各位将军，姚琦马武往往骚的人犯罪，你们众将给他们求情，这是从在汉营吃差的义气，本帅不恼，但是求情之事本帅不能，谁要再给他们三个人求情，一命涂罪，都给我站在退一两旁。众将就没办法，全都站起来，我们两旁边一退，谁还敢说话呀？元帅说了，再求情是无论出队呀。刀不走，退着三个人往外就走。众刀将只能瞧汉太子刘秀吧。刘秀是君，我是臣，只有您才能说话了。刘秀早就急了，有人说什么？刀不走，赶紧站住了。头一个姚琦就站住了，师傅亲自给我求情了。马武一瞪着姚琦，忙问低头不语。姚琦就问：“千岁，

乱耍。老虎马虎狼驴三人所犯之罪固然当杀，却也忍令他们三人有大功，不为取死罪从轻发落。千岁呀，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军法当然。臣是因为姚虎马武努力提功，才保他二人身为先锋官，王武因为正寻立古功，才奉他为前军战将，本帅不如亏待他们三个人。现在他们三个人违反了军中的军规，理应斩首。臣等于杀他们三个人，并不是因为对他们三个人有仇，是他们三个人犯了军规，罪有应得。

之前，我们会厉害到杀不过陈鹏，顾家三入鬼神庄请摇旗。元帅，顾家第三次到鬼神庄，元帅与我同去。姚武上奏三郎，让姚琦舍孝全忠。要是顾家灭了王莽之后得了天下，姚琦吃一年的太平粮，关了一个月的太平饷，他犯了罪再杀他，总算是他对顾家图过患难，也想过富贵了。现在顾家还没有得天下呢，他们三个人与我共同患难，未曾享受过荣华富贵。知道的还好，是他们三个人犯了军规而死；不知道的，说顾家我薄待功臣。元帅呀，孟城里顾全不顾这体面，让您的他们三个人的死罪从轻发落吧。元帅邓禹站起来了，千岁。有道是家有家法，父有父规。国无法何以治国？君无君规何以治君呢？姚琦、马武、王允犯罪被杀，那么将来别人犯了军规，应该如何呀？刘秀一看元帅急了，刘秀也站起来了。哎呀，元帅，我为王，你为臣，你也应该变通办理呀。刘秀是急了。终究你是保我的，我说话你得变通办理呀。元帅邓禹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千岁，这有何难？请千岁你把臣的帅印收回，臣邓禹解甲归田，杀他三人不杀，就任凭千岁您了。元帅邓禹说出这样的话来，刘秀可不能埋怨邓禹呀。刘秀是个英明之主，他是个明白人，从心里赞成邓禹一岁能够秉公执法。可是刘秀又不愿意邓禹把姚琦、马武、王伦杀了，觉得刘秀是没办法，汗都下来了。这个时候天光已然亮了，刀斧手一看清楚前程的不准，只好退了三楼的带走。姚琦说完，亲自说话，元帅扔下来，外带上一跪，启禀元帅，敌军30万已到昆阳城山了，再探。大帅邓禹听完刘秀的话，也是沉思不语。元帅也舍不得呀，姚琦确实是舍孝全忠的大将，这马武、王伦立了战功，而且疆场之上一共无敌。灭王莽恢复汉室，还得仗着这些战将在两军疆场出力报效呢。千岁刘秀一看元帅不说话，看了看左右的将士儿郎，将士儿郎明白了，唰啦一下全跪下了。刘帅，请饶他三人死罪，让他向你邓禹立功吧。好吧，各位战将，我们既是不愿意本帅杀他三人，本帅也不愿意斩杀三员大将。你们跟他们三个人有义气，难道说本帅就跟他们三个人没有教授之情吗？如今可不是本帅不守军法，是你们众位苦苦求情。看在千岁等众将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他们三个人。从此以后，谁要是犯了军规，本帅还有认真办理，我们可不得生了。众德将异口同声，元帅，日后我们不管谁犯了军规，元帅要是秉公办理，我们绝不生了。好，你为将军请起，谢元帅。大家这才起来往两旁边一站，来呀，将姚琦、马武、王伦推回大堂。中军官喊出去，赵长军又把这三个人推回来了。三个人往大堂上一跪，元帅邓禹用手一指姚琦、马武、王伦：“现在我殿下千岁跟众德将给你三人求情，本帅看在千岁跟众将的份上，饶你三人死罪，保不着给他们三个人松绑。
保卫守备给他们三个人松了绑绳，这三个人又给大帅磕头谢恩。

0: 又谢过千岁刘秀，谢过所有的战将，才退了一旁。元帅的粮已然离昆阳西门不远了，
1: 元帅立刻传下命令，准备马匹，
0: 陪千岁一起登城观望。
1: 元帅赵宇就跟着刘秀带着所有战将出了帅府，在府门外一齐上马了。
0: 齐催坐骑各斗丝缰，扑奔西门。到了西门，众人勒住坐骑，下了马，然后顺马道上城。等到了城上，往西一看，上至千岁刘秀、元帅邓禹，下至众战将，全都是触目惊心呐。
1: 只见正西方旌旗招展，队伍冲杂，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望到霞光，刀枪如麻雷，剑戟似麦穗，人欢马腾，几十万王莽的官兵是遮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
0: 刘秀一声长叹：“王莽的兵将这么多，何年何月才能把莽将斩尽诛绝呀？”
1: 众人也是都发愁。
0: 就在这时候，小校前来禀报元帅：“元帅，
1: 南门外有王莽的先锋官薛无霸率领3000大兵前来叫战。”
0: 好，本帅知道了。
1: 周将军，
2: 在，点出5000人马在南门里候令。
1: 下令。
0: 元帅就跟刘秀还有赵德将说：“千岁，诸位将军，咱到南门城上观看敌将。”
1: 这样，军统将士下了城，立即上马，穿过魏县，各奔南门。到了南门，下马之后，顺马道上城，站在城上往南门外观瞧。只见昆阳南门外立着王莽的3个小队，每队是1000兵，站当中长旗官高头一等，先锋道旗。这杆大旗4丈标杆，红的铜顶，绿缎色旗，周围是红火焰。大红缎子飘带，镶衬紫金铃，旗上白月光绣着红字，大兴正日先锋，当中的斗大的一个字去。
2: 在大旗之前，飞马停到了一名大将。
1: 这员大将长得身躯高大，古今少有啊！跳下马来，平底身高得高4开外。头如麦斗，膀阔三尺，胸宽背厚，瞪大腰圆，看面貌面似蓝靛，
0: 蓝哇哇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黄毛梢拧着往上打卷儿，一双大眼睛就好像去了泥的松花，啪啪点俩大黑点儿，狮子鼻高颧骨，4字方开口，大耳相衬。海下短胡子的红的在腮边扎里扎沙，头上戴着一顶赤铜荷叶盔，翻卷荷叶边，嵌银珠光滑灿烂，垂八宝绫罗伞盖，花冠鱼肠，9曲簪缨冠顶，狮子尾倒挂，4指宽漏海带，密配青铜钉，包耳护项，身披一副赤铜大叶甲。挂甲高环暗分出水八怪，内衬一件绿缎色战袍，身背后糊着金顶绿缎子5杆护背旗，上绣将之武才，是智人信勇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兵盘大小，肋下佩戴一口5尺长的大宝剑，金石件、金铜口、绿纱鱼皮件、红绒绳、灯笼穗，勒甲刺透9股碾成，巧系蝴蝶钩。3环套叶搭钩，与他为3叠倒挂，2扇软战裙分为左右，密排金钉遮住磕膝，护着腿，足下一双虎头战靴，牢靠在他的金凳之内。坐下这匹马叫青头金眼兽，高8尺，蹄子尾长2，头至尾遮尾乱扎，膘满肉肥，鞍鞯9环鲜明。这员战将手中擎着一口和善板门大刀，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汉元帅邓禹跟众

0: 牡丹江一看，王莽这个先锋官人高马大，手中这口大刀就跟一神似的，就知道这牡丹江武艺高强啊，也有别的突口而出。王莽的先锋如虎添翼，实是我汉军劲旅。众大将全都齐声附和，元帅。您说的太对了，王莽这样的先锋官真是天下难寻。这姚琦听了心里不高兴，这不是元帅长他人怒气，灭咱们自家的威风吗？姚琦的心里不服，不服他又想嘟囔，他要找人说话呀。他一歪头，马武正在他旁边呢。马武心说：怎么着，想跟我聊天？哎，得了，姚大哥，没听您说话，老招式，我躲着远点吧。马武往后一退呢，这姚琦往这边一歪头，看见陈鹏了，陈鹏也往后退，陈鹏一退呀，这杜茂也往回退。嘿，姚大哥，您别说了。这杜茂一心眼啊，他直接告诉姚琦：“那意思您少嘟囔两句吧。”这句话呀，还给姚琦提了醒了，姚琦就把这下雨接过来了。什么叫少嘟囔？
1: 他带领3000人马在南门外一战。
0: 这四先锋顺着马道下城了，马武杜茂陈鹏都不高兴，姚琦看出来了，嘿，甭不高兴，人我姚琦的，怎么着？梁皇不是死在我姚琦的枪下吗？看谁有本事！他嘟嘟囔囔往下走，四位先锋官到马道口一齐上马，率领3000兵丁三声炮响，叨叨叨，杀出了昆阳城南门。过了护城河，就把阵势裂开了。四位先锋官压住了全军大队。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一看昆阳南门开了，出兵了。再一看四先锋官的人马裂开阵势，巨无霸高兴了。这被巨无霸吓坏呀！
1: 原来王莽这个先锋官巨无霸，并不是为了保王莽的军情要功。他是要借王莽几十万大兵报他九家老少的
0: 儿子，全家几十口非常高兴，过的日子也很好。没想到到了巨无霸29岁这年，因为他路见不平打伤了人命，他的父亲母亲跟他两个哥哥让他带着不少的金银珠宝到远方前去避难，好躲避这场人命官司。让巨无霸上哪儿啊？让巨无霸上南阳富春山清秀观庙里头存身。清秀观是个大庙，庙里有200多个道人，有100多顷香火地。
1: 咱们前面也说过，这三位老当家呢是山高的隐士，大当家的平辈呢是武将出身，武力非常精通。
0: 天下不少名士都投在田贝利的门下跟他练习刀马武艺。
1: 二当家的是蔡少翁，他收了许多文人墨客在庙中学习书画。三当家呢，就是乃是当前姚光杨子陵，杨子陵精通天文地理，古古神算。
0: 无论是黄石公的策略还是太公吕望的兵书战策，全都通读。
1: 刘秀四汉的大元帅邓禹就是严子陵的高徒啊。
0: 那么为什么让巨无霸到富春山的清修观呢？
1: 因为巨无霸的父亲当初在庙里失守过一顷香火地，
0: 跟这三位当家的关系相当好，这样巨无霸就到清修观庙里躲避这场灾难。到了庙里可不白来呀，
1: 跟田贝利练习武艺，跟严子陵学习兵书战策，
0: 3年多的时间，文武艺业都有了很大的长进。巨无霸拜严子陵为师，就情愿也出家为道了。就这样一晃5年过去了。这天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叫人预备了一桌素席，就把蔡少翁田贝利请来作陪，让人把巨无霸叫来了。
1: 巨无霸来了之后给师傅行完礼，然后就落座了。
0: 严子陵就跟巨无霸说：贤徒啊，今天是我兄弟三人给你送行，你可该回家了。巨无霸站起来了：师父，

0: 声嚷着头儿那么大。
1: 先头啊，
0: 现在汉太子殿下刘秀已然兴兵了，大队人马打到了昆阳，你的家乡永阳地面也归大汉所有了。你犯的是王莽的国法，永阳既然不归王莽所管了，王莽的官员就全都走了，你要回家了也就成了。没想到苏州没有人头。恩师啊，小侯自从出世以来从未离开过父母膝下，如今你杀身大祸逃走山东，不由之久不如在二老面前尽孝，心中实力阔劲。我回到家中伺候我父亲母亲，等二位老人家百年之后，我还要回到此山，怎能有这么前世的心情？严子林说，好吧，你可以回家看望你的父亲母亲，然后你到昆阳去投奔汉太子刘秀，当着刘秀灭了王莽，灭了王莽之后，你就是开天斩土正鼎的功臣，可以披蟒横越，封妻荫子。焦霸又摇头，恩师，我此生不想做官。哎呀，贤徒啊，你即便不为功名富贵，也应该知道王莽君臣祸国殃民的事。你不图立功，你也应该帮助汉奸刘秀，帮他灭王莽。可有一点，灭了王莽之后，我不愿意在朝中为官，我仍然回到山中伺候师傅。就这样，酒宴散了。师兄弟三个人又千叮咛万嘱咐。嘱咐苏武吧，无论如何也得去保汉太子刘秀到阵前为国效命。苏武吧给师父施了礼，然后辞别了众位道人，就下了富春山骑马回家。这一路之上果然平安无事。这天到了颍阳俱家铺，苏武吧高高兴兴进村，刚一进了村子，苏武吧可就愣。只见自家的房屋被火烧无一尽，片瓦无存，舅妈还以为自己家中是天火了呢。舅妈这一回来，附近的街坊邻居全都出来了。舅妈就跟父母先去打听自己家中失火的原因，失火之后全家都搬到哪儿去了呢？邻居们就把他家失火的情况原原本本的一说，九把听完之后嗡嗡一声栽倒在地，就死过去了。可把街坊们吓坏了，为什么九把一听就死过去了？书中暗表，这个聚家铺有一天夜里来了一伙强人，到了村中打开了聚家的大门，就把九把一家老少全绑上了，把俱家的金银财物抢掠一空，然后把俱家老少一刀一刀全都杀死了。临走的时候还点着了俱家的宅院，放了一把大火。这伙强人临走的时候高声喊嚷：“我们是摇旗马舞，从容动貌，奉了汉太子刘秀殿下之命，把仇人杀死了。村中的百姓没害怕，我们绝不杀害你们。”喊完了之后，这伙强人就走了。居家铺的老百姓等到匪人走光了之后才垂脚，好半天巨无霸才缓醒过来。巨无霸是痛哭流涕，咬牙愤恨，大骂刘秀：“刘秀啊刘秀，我居家跟你何冤何仇？你为什么派摇旗马舞陈帮斗帽杀我居家满门，抢走我万贯家资，烧得我家片瓦无存？刘秀啊，我朱霸要有三分欠债，豁出性命不要了，我也得杀死你刘秀，方解我心头之恨。”朱霸哭了半天，街坊邻居劝着他，慢慢的才止住了悲声。朱霸谢过街坊邻居，上马出庄了。朱霸一想，自己有一时人出动，可是要凭个人披马单刀给满门家眷报

恨是绝不会成功的。现在有酒没有空粮了，手下兵强将猛，要凭自己想报答血海深仇是不容易的。得了，我得借王莽的势力灭刘秀，少摇旗马舞，陈鹏动脑才能成功呢。我先奔长安，找个门路，在王莽军中当份差事，他们准得愿意。常言说得好，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凭我巨无霸的武艺，王莽现在正在用人之际，他上哪儿找我这么一员虎将啊？我就这么办了。这样巨无霸拿着我的主意，不分昼夜赶到长安，一路无事。这天到了长安，就住在店房之内了。就听店房里有人说，王莽设在了招贤馆挂榜招贤。巨无霸一想，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立刻到招贤馆报名。招贤馆的副总裁王雄就把巨无霸带到朝房面见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传旨召见，但王莽看见巨无霸了，他十分惊奇，怎么这人声音这么高啊？估计这人武功都错不了啊。王莽传下旨意，让宋王王庄在教军场部署一万大军。王莽乘坐逍遥马，带着三千御林军到了教军场演武厅内落座，让巨无霸在教军场献艺，到底看看他的武艺如何。巨无霸就练牛头打刀，王莽真是赞不绝口啊，因为王莽懂把式啊。然后王莽传旨，又让巨无霸跟众战将比武。王莽手下所有战将没有一个人能跟他打上几个回合的，王莽高兴极了，因为这是国家之幸，得了这么一员虎将。王莽先在宫中赐宴，然后叫巨无霸后旨封官。王莽这回下了决心了，要灭刘秀的汉兵汉将，一定在昆阳消灭汉军。所以他传旨调动各处的人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调齐了30万大军，就把这30万人马屯在长安城外，选择了红道旗帜。王莽封巨无霸为先锋官，命少王王庄、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一次并肩王徐世英统带30万人马到昆阳扫灭刘秀。四位王爷跟先锋官巨无霸放刀就起，即日起兵了。巨无霸身为先锋官，在前头带领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四位王爷督促人马在后，直奔昆阳杀来了。一路之上平安无事，非止一天。这天巨无霸率领先锋军来到昆阳，恨不得立刻到昆阳城下跟刘秀决战，把刘秀捉住，开膛摘心，给死去的全家老少报仇雪恨。所以他派人到后军禀报四位王家千岁，带着3000先锋军就到了昆阳南门外头，把队伍列开了。巨无霸传令，命先锋军呐喊声音叫战。昆阳城南门上守着汉兵一看巨无霸率兵叫战，急忙去报告元帅。元帅正在跟千岁刘秀带着众战将到了昆阳南门之首登城瞭望。姚提一信口胡说，元帅听见了，气恼之下就命四先锋姚提、马武、陈鹏、杜茂率兵迎敌。巨无霸在先锋旗下听见三声号响，昆阳城南门开了，冲出3000汉军，过了护城河就把阵势带开了。巨无霸一瞧，汉兵队中高挑四杆先锋大旗，这四杆先锋大旗上的四个大字是姚马陈杜。巨无霸心说好啊，出来的四个人正是我们对头同盟姚提、马武、陈鹏、杜茂，我倒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巨无霸浑身颤抖，苍啷啷甲肋声音乱响，二目瞪圆了，恨不得一刀一个把姚提、马武、陈鹏、杜茂杀了，给全家老少报仇雪恨。巨无霸

0: 为监护罪的当地最高纪录。今年通过测算株数和多株例数，得出今年的株数和结荚情况优于去年，有望突破万斤大关，标志着这种种植模式在本地完全成熟。除了模式创新，科技赋能也是今年的一大亮点。在县农业推广站的支持下，渐渐引入了中国农科院研发的新型生物菌系。在田间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分界线，使用了菌系的一侧大豆根茎挺拔粗壮，籽粒饱满，即便在周边区域出现轻微药害风险时，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田间长势和丰产性。
1: 县农夫大田合作社负责人李明：
2: 这个菌剂呢，在抗药性，就是抗药害性上，包括这个田间长势上、丰产性上非常有优势。这个产量是应该是咱们在周边区域，前两天咱们省委的专家来看到的，就是周边这几个县里头，像咱们的产量可能也是最好的。
0: 据了解，多年来，农夫大田合作社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在多年来培养最研究所、吉林大学及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等科研单位指导下，持续开展带动新型等新技术试验示范与推广。2025年，经济作物平均亩产299.03公斤，较前三年亩均增产140.53公斤，增产率88.66%，仅省级专家实地踏勘评价，这套数字一体化交易值及生物经济的综合管理模式，在周边数据同类地块中涨势产量位居前列。今年大豆增产又要重新再进大关，为区域大豆产业提质增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从靠天吃饭转向科技种田，多伦县农夫大田合作社推动两种、两法、两服、两机深度融合，在黑土地上持续探索大豆单产提升新路径。
3: 尤其是在农民代表现代的商业中心，作为基层工业三访谈，建立较高利润水，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
4: 农民说，当百姓分为重要和百姓派及百姓难，当时你发现各种也是个有名的不相似，因为我干就是为什么我要干。不少基层群众纷纷讲述历史经历，初到村里，天天往老乡家里跑，定期开会讲政策，可大家就是不配合，甚至会因此便自顾不散了。请向老支书思想采访公安，穿着小白鞋站岗的人，生怕把你鞋子弄脏了，忙着撕烂农业材料耽误人家干活。后来呢，换上黄胶鞋，学会说土话，看见谁家办喜事，袖子一挽，蹲下包摘菜。再说偷偷雇了两鸡，把补贴政策送上门。慢慢的，他们从老乡手里的大学生当官的，变成了那官吏，咱算啥？工作越干越顺利，越是一招呼，单位大大小。其中的领导其实就三个字：自己人。政治官体现群众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这是六十论，也是方法论。基层工作千头万绪，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要知道群众的诉求，就什么都好开展。全面的有一个效果，就什么都能增进。换个思考，谁愿意跟着过客去闯去干？生意做生意，就是把自己当做全队人员，把全队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才能被认同、被信赖。当百姓的官，就要懂百姓的盼，解百姓的难。怎么才算懂？不是唠唠嗑、串串门就行。这是一个同甘共苦、血染相融的过程。山东邵庄百姓书记王国祥当年为解决粮食问题，启动邵北大开发，他把铺盖当了工地人民的蚂蚁力动员进去指挥，从一个人面对就和人民站在一起，站在一起，知道人民愁什么、盼什么，到走遍14个集中营一片特困地区，直接到贫困户泰东亭、福州亭，直接牵扯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意见。习近平同志在村、县、市、省、中央工作期间，始终和群众做硬核板凳，倾听民生，落地民情，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件变成现实。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才会感到非常踏实和有力量，才能坚守把脉、极难筹判，找到解题的金钥匙。正如江一路所说，当工作感到没办法的时候，你就到。

群众中去，问问群众，你就有办法了。把自己当成老百姓，但也不能只当成老百姓。我们这党员是干部，是人民公仆，就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敢打硬仗，善打胜仗。近段时间极端天气灾害中，基层党员干部的身影令人动容，他们在危险前逆行而上，及时预警，挨户通知，提前转移出更多群众。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为其公仆

0: 山丘晨起，天朗气清，于是现场庄重肃穆，秩序井然。或骑队员身姿挺拔，步履铿锵，或奉五星红旗稳步走向升旗台。伴随着激昂雄奋的《义勇军进行曲》，鲜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扬帆舒展。全体武警肃穆肃穆，敬礼致敬，目光端正，赤诚满怀，浓浓的爱国情、解放志在现场久久坚荡。升旗仪式结束后，民警们简容严整，神情庄重，在李世仁的带领下举起右拳，庄严宣誓。一次庄严的仪式，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此次活动既给凝聚了警心，振奋了士气，厚植了全体民警的爱国情怀。大家表示将把仪式上收获的感动与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坚守岗位，忠诚履职，扎实做好治安防控、为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以忠诚履职、实干实绩向祖国发展献礼。
1: 民警董佳美
2: 通过参加这次的升旗仪式，再次重温绿警誓词，让我备受触动。政府是服务群众的一线岗位，作为基层民警，我会牢记入警初心，认真处理好每一起警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护好辖区平安。
1: 民警喜酷
3: 参加这次升旗仪式，重温绿警誓词，内心特别激动。从直接入手宣誓那一刻起，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是警服所承载的责任。作为青年民警，我将牢记入警初心，立足本职岗位，踏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守护辖区平安，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誓言。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民政局成立77周年之际，大家记者深入城乡，参加祝福祖国海产，从首相老人、保妈到基层干部、官员等，大家谈着电话、画线图、送祝福，依据这朴实真挚的心里话，是通敌儿女对新时代的由衷礼赞，更是对北上祖国的深情告白。
1: 知名于建华，
4: 我们过去啊，生活都比较那个挺苦的，现在呢，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强大了，我们现在呢，老有所成，老有所养，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无法无天上。
1: 省公安局办公室民警许诺：
5: 祝伟大祖国新七周岁生日快乐，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知名王伟。
6: 现在我们的孩子读书方便，生活幸福，社会也很安定，这就是最好的生活。
7: 祝愿我们的祖国77岁生日快乐，山河一样。
1: 居民宋佳林，
8: 我们的祖国也成立77周年了，建国以来到现在，我们的生活不断提高，无论是那个生育还是社区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所以说呢，我们的城市规划呀、道路啊，也都放宽。所以说我们呢，越过越好，越过越有劲。
1: 听众朋友，让我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农夫大田科技赋能，大豆增产有望破万斤。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引直播第一篇，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本期节目播音刘芬华、司玉竹，总编辑刘芬华，制作刘芬华，监制刘芬华，总监制龚准厚。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9: 我有问题了，干嘛的？
10: 我刘志雄啊，
11: 小伙子，三十一号。
9: 为啥呀？这人是哪的？
11: 你是谁啥的吗？我们自己说完了，你管我脸。
12: 小妞，你可真没你神经。
13: 我们就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间恩。
9: 我不会卫生，自己拉的总行吧？
1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端庄，别让邋遢

一步入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要签订劳动合同，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明、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材料。附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来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60个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任务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处罚，依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人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落实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分时的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收入统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路线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组织外企、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对于进场劳资源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送到农民工银行卡中。总结发送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也有停工办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发行信息，解决一系列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社工方面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更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金龙镇的张院长头一等舱。您是受刑生活难受吗？想关注两下的右派了吧？
1: 大哥大哥，你昨天那天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虚无时，我看那对火力的文物，简直跟渭河汉记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前天吹十三幺的喇叭寨，偷偷趁别出袜子，送后队了。啊，这别出袜子对着人家就丢了。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
1: 哎，班长，你看，突兀江边面反光，下了将先护城河及冰石，太阳给城墙镶在一边。哎，我记得长江里尽是满满的妖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要服务长安。
0: 小子，记住了，千万别让长白山

0: 你脚下踩着雪，我们离三千里是同一面的黄土，往东三百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队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解冻之后就是家乡。
0: 冬前冷素汤，与长白风雪在脚背下心愿，孤独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000平方公里。

之后归位，现在就被收入旁的礼物。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跳舞和人说了组数据，全世界唯一的吸烟组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国死亡人数的

严重了。世界上每十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哉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

0: 夫渣，三棵树马上树，更健康的中国漆。
1: 每个银行的小圆满，
2: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0: 和你一起温暖中华。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我要记住我指令。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马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的新高。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清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闻不响，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

0: 中报道，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武亮：
1: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之基。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四维可能望远镜，就组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网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可能网络的综合可能阵列。那这个阵列建设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引力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的分辨率提升2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部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

0: 内部出海运输就底。平物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1: 平物运河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领导产业可以往内陆那边去延伸，它对这个我新的经济发展那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还有一个往更深的西部地区折射了。
0: 立足15米新起点，依托日趋完

0: 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1: 国家前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四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云云报道。
3: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

0: 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0: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4: 在东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建筑街，歌唱祖国、火焰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街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5: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牛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0: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相宴。用户的一千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预定演奏消除掌声，在清香淡雅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6: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3: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风流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方，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风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8: 内蒙古国际假期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公园露营等项目，也是今天开的花火电厂施工现场接近风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能源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泰号正抢抓施工早期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装机施工阶段。华林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9: 十一假期前，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正在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进度。
8: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能源储能系统。发电点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林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9: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经液体粘度经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利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的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皮质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配速度是传统蒸汽技术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水，这项技术呢，使用机

0: 没有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电机投产打下光亮基础。
1: 下一届农展以后呢，将用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层的工业化应用提供保护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以及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耗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园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本台记者王岩、周乐荣报道。
0: 天水麦南山花园苹果基地，苗木刚从山腰放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3: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0: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3: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0: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年，没冷库，苹果存得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4: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5: 这边了，我现在差不多只有18000斤到2000斤了。
4: 那就我。
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还有不用说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来称。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3: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未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秧，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园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6: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今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3: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民力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收时过，果香四溢，武正全带着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调动上千户果农，是负增收。
3: 大家都从花园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这是最幸福的东西。
0: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从百年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路报道。
7: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8: 今天上市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拿着车来过来实地看车。
9: 只有大概在12个月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订单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7: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继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开车比价。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0: 今年临时可以说对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7: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史密斯夫妇》、《生化危机：爆发日》位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7: 中央气象局最新预报显示，今日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逐渐转凉，早点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夏令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冈氏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海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冈氏内阁久未改组后的首次国会内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冈氏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大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饮料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前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队伍，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也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是用东南鼓噪拥核令，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略国力，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就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2: 也门政府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信息控制地区。综合记者5号获悉，也门新政府武装据理理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意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央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东英综合报道。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里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耶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六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先俊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 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罗德维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

0: 在线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菲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2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0: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埃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

要出来游玩，只需有 AI 智能导览、人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

大家好，我是细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到春芽期需要清甜，水稻牛虫果期需要酸爽甜，
1: 水稻插秧期需要十天，
0: 水稻着地期需要五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水收成约7点时间，植物得到的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知细粮。

拥挤楼梯。

0: 创业平台。
1: 每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
0: 行。他为什么没有在这趟旅行很棒的第一天？
2: 你先忙。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他请问有行为运动的一天，有没有想跟张杰总裁一样？他在公共环境里，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有没有？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再减小步，稳一稳大步。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叶志元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都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国家精神的旋律，我们不懈倔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

0: 第一种，心中的汽车那一种。
1: 实话，走在你苦其谈汽车的车里，从心底起航。
0: 热径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开拓的之上，梦想全家人的。

0: 为啥呀？过年还埋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2: 小刘，你可真不懂得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卫生，自己拉出来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少年的举杯都得点名一杯杯，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一个千万组有几个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这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烟草。学会向病人递烟的朋友说。

的外国人，就在主角收音机旁边里面。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我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0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一番。那时候好像是说怎么能够使国更恼火呀？当时呢，自从蒙古国谈了一个老干娘，怎么这么不满人？当地呀，他怎么能够回得来呢？连五旬老将都完了，他们还逃得了活命吗？幸亏呀，是有一位高人救助了他们。哦，刚说到这老太太好像啊就给文贡下令了，让他亲自去征西岐。文贡想这人是什么人呢？他想来想去想明白了，哎呀，原来是他呀。这时是文贡啊想起了一位高仙啊，自己在老师的跟前曾跟此仙见过面，想着这儿曾有这么一句，问宋公明红这个老婆婆是不是姓辛啊？对呀，他是我们这个老干娘是姓辛。没错啊，还是想起来此位高仙啊就是金顶铁叉山麒麟送子洞的洞主新罗刹，那才万千之中被秋泥就甩海水都给崴干了。崴干了吗？没有。那怎么这么说呢？那神话嘛。所以这位大仙那可相当厉害呀。哦，他让我亲征西岐，而且还要助我一臂之力。好啊，文太师离开座位来到院中，是万哭无奈。嚯，被费仲如红给乐的呀，脸上直出怪相，简直是乐不可支，有点多不够劲儿了。嘿，难怪这俩高兴。怎么了？别看我兄弟在皇帝面前受宠，而且我们还有个新人老干妈，这下可不得了。看来太师啊得用眼看待你我兄弟呀。刚想着太师文仲把他俩又给叫进饭堂了，说你这个事烧得好，我一定啊遵照形势，老夫有新统大兵40万东发西岐，明日一早我上朝禀您万岁，也带你去了。这话呀没说出口呢，啪，文太师把袍袖这么一掸，什么意思？少废话，就这么定了。哎呀，费仲如魂哆哆嗦嗦战战兢兢啊，回家了。俩人回家想什么主意，太师都不管了。

第二天一早啊，太师魏奴刚上朝，写得上本章，让文书案上一放。纣王一看这本章，全明白了，太师为国操劳啊，要亲自大军远征的行不行？哎，这时啊，这皇上心里也挺感动啊，他知道太师一把子年纪，四五经八百里啊，为国操劳，为谁还不是为国恩师恩师啊？哎呀，饶恕老太师一下吧，就别让他去了，偌大年纪再受鞍马之劳，寡人于心不忍呐。纣王一想，还是去吧。怎么？虽然说我又进一步加封了太师啊，给了他很大很大的权柄，这权倾朝野，但是他总在朝堂上供着，和我在宫里头折腾的不差事。虽然我俩没少听歌看舞，跟大街娘娘饮酒作乐，但是不知道哪天什么时候咣一下闯来了，你说我见不见？现在他不上西岐吗？这次远征骑马，我得打个年半载的。没打个年半载的呢，我这就踏实些日子。这穿的不错，但是表面还得客气两句。挽留挽留，跟太师商量。挽留不留，失劳太师再受鞍马之劳了。远征西岐呀，是寡人放心不下，是不是能派别人另派一将代替太师吧？你就不要去了。嘴上这么说着，他不眨眼的就看着文仲，看文仲的表情，最好您能别答应。太师啊，苦笑一声：“万岁，倒不是说我朝中无兵可派。”没有大将可以征讨西岐了，良将不下千员，有的是有名的上将，但是老臣不想派他们去了。西岐啊，这样耽误时光，倒不如老臣亲自到西岐，用扫平西岐城，早奏凯歌，万岁好乐享太平啊。纣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那就有劳太师了。不知太师何日起兵？昨天，也就说三天后，在上午辰时离开朝歌。哦，太师，寡人要亲自在长亭为太师撞行，同时下旨。是我的太师到此为止。同时还有呢，白金黄肉，什么意思？这是权力的象征，可以震动全国人马。我问你百官呐，你个个互相看了看，大家心情也挺沉重，也都啊，心里头很不忍。太师当真的在东岛西沙啊，打东海平北海刚刚回来呀，这又要去东伐西岐，那太师不去，这西岐这平定不了啊。去吧，这把咱们来比啊，这一道门立方苦战，这五点闪失在四路相通，比一路相通的是大将邓忠。这个邓忠那可跟随太师征伐多年呐、跨下黄金马，手使的是九耳八环刀啊，而且这个人也道术在身，暗入先锋中的心环，这心环会飞，长俩翅膀，他的东西跟别人都不一样，左手是一把三尺多长的大铁簪啊。也管他叫死。

0: 手一柄大铁锤，他要和谁争战起来，他在半空飞上往下这么一落，敏翅落下来，当照着你脑袋，就这一扇子都不用费这二项事儿，木兰大将那就算交代了。这三路先锋官叫张杰，张杰手使吉木八环杖，这吉木八环杖啊，
1: 什么样子？木兰三、木兰就五，拿着这些东西，一摇哗啦哗啦直响，好家伙，好几百斤重。张杰也是万箭难敌呀。
0: 第四路先锋官叫陶荣啊，手使箭矢飞镰，这四员将两脑不到，那叫四十军日呢，三脑不到，那突出来的人就给宰了。而且啊，从太师府传出来一股风，
1: 什么风？说是这次愤恨灵魂
0: 必须随太师出征西岐，
1: 如果谁要为
0: 跟上大夫奋斗，跟大夫刘胡说情，哎，这俩人留在朝歌可以，但是那说情的必须跟着出征。哎呦，费正庸我咧了嘴了，朝歌谁能替这俩说情啊？我只有皇上，特别是正庸国母皇娘，
1: 只要一旦把情拖到太师跟前，
0: 太师啊勉强不答应，但又一样，你娘娘不是说情吗？好，那把这俩放了吧，你跟我去
1: 征西岐。那我一定说得出口啊。再说妲己为了这费仲刘浑，
0: 他也不舍这脸呐。费仲刘浑无思苦想了三天三夜，最后什么招没有，俩人一咬牙来了，到这儿来报号来了，一点偶，他们脆脆快快的答应了一声。文太师点了点头，看来太师很满意。哎呀，费仲刘浑心里暗想啊，看来呀，这位太师文正算把我们俩给盯上了，那就跟着去吧。到了起兵这天，哎呦，天还没亮，那半副銮甲已经摆到了太师府前，金华队府朝天上啊，执掌权衡，英武英帆英照英，哎呀，那可真是闷风不可一世啊。大老远这么一看，那金兵有勇士才欠有啊。太师坐轿从府中来到了长亭，离长亭还老远就下轿，什么原因？刘庆吉力禀报太师，圣驾已经在长亭前等候一多时，纣王感觉四更天就来了。纣王最近这几年还没起过这么早呢，今儿个位送文太师，好，他几乎是一宿没合眼。文太师赶紧下轿到长亭前向天子施大礼，纣王亲手相传。

东巡，燕太师此番出征，旗开得胜，寡人在张河门见到太师，胜利佳音。燕太师把兵接过来了，他低低的声音，主公是皇帝几句，那可真是语重心长啊。燕太师跟大王说了几句什么？他告诉纣王万岁，您不用惦记老臣我，万岁您要保重龙体，勤修德政，远交见贤，除战朝纲。现在天下400镇大诸侯，800镇小诸侯，他都效仿先秦，是处处皆安呐、啊，使我朝无名。

这百官行国皆涣散，长此下去社稷难安呐、啊！望万岁让孝伯父施德政，礼贤下士，重振朝纲。那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呀、啊！比干丞相一番话，然后吩咐一声，待奏进。节庆答应这么一声啊，啪嗒嗒就把那个铁锅给敲过来。文武百官啊，一个个大动了双睛，瞅着太师这批坐骑，那真是五路不平，莫轻敌啊！咻，浑身上下离了耳一看，这坐骑跟一块黑缎子似的。于是搀太师上坐骑，不轻落下来。百官只听这么一声炮响，大家顺着声音一看，可了不得了。乱处有四方大队，队分五色，是青黄赤白褐，褐战旗平流，感情是太师的四路先锋官。第一路先锋官邓忠金盔金甲，手横大刀啊！这时就听啪啦，半空都有响动。众文武举目这么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有的呀惊叫一声，吓得控制不住自己了。怎么了？这就哪翻了一位不认识的，要人露怯了。怎么了？那是咱太师二路先锋官大将金銮呐。哼，这时就听远处传来金铁轰击一声，大家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天哪，看一员大将身高过丈，头戴板金盔，身穿钢铁龙铠甲，内衬皂罗袍，手里举着九耳八环杖。有人认识，这是太师的三金天太师，这神气可谓雪足啊！不仅领了四十万人马，而且是陆海空图行了。不到西岐则已，而我杀到西岐城，那武王姬发、姜子牙就得纳首归降啊！看来太师不久就兵轻金动，是高奏凯歌。张朝太师为动，亲口分割四十万，征伐西岐呀、啊！派四路的先锋官开道。皇帝赐予他半副銮驾，从朝歌这一起兵，那真称得起是威风凛凛，煞气冲冲，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每到一座征程府县，地方官员、黄土变道、数百鲜卖进水脱衣，全都接彩，迎信太师。那还了得啊，跟今皇帝差不多呀。当太师来到渑池县，渑池县县令张回和他的夫人高兰英在帐前参拜。吴太师一听说渑池县令张回来看望迎接自己，太师亲自接出大帐，民众对这个张回夫妇是相当客气。身为这张回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渑池县令，可是论他的本领，

有人不正法，这夫妇二位。九门太师王禄对这夫妇都敬意三分。狄君一听到张衡夫妇，那是闻风丧胆。这张衡夫妇怎么这么厉害？是不是他们长得相貌狰狞，耳朵又丑恶，十分怕人？不是，夫妻两个呀，非常之和善，都生了一副

祥的面孔。那爱怎么这么怕他们呢？本事太大。就拿这张奎来说，他胯下独角乌龟这样的敌将，当时的眼睛睁开了。说完后啊，就叫这位高夫人给娶了去了。你说这怕人不怕人呢？这夫妻二人这么大能耐，

后本海师兄乃直线行，不利于武官。武官将帅是夹道欢迎啊，一直包围四守关，到岐山扎住了大寨。本来啊，文东师不想在岐山出兵，因为利用灵魂回去跟他的学说，说岐山这个地方气候异常。哎，我昨日夜下大雪，太师听得很新鲜，所以他要在这儿视察一番。等东马扎起来之后，费尽灵魂了，吓得直哆嗦呀。当时跑到文太师的跟前，哎呀，老太师啊，咱可不能在这儿驻兵啊！怎么，那个熟将军正欲出兵在岐山，所以也活活冻死在两军阵前。太师，您可要多加小心。文东点了点头，二位大夫只管放心，老夫想见识见识这个岐山的风景。老太师骑着马骑驴呢，由空中到地下转了好几圈，也没发现什么异样的情况。说这地方和别处都不一样，冰冻三尺，哪有这事儿啊？文太师倒是看见了，岐山顶上有座土台，不过这土台啊，哎，搭建的是文太师，暗自点头。他知道这座土台搭得很讲究啊，五行八卦又全都配齐了，看来呢，在修这个台之前绘图的时候是经过一番精心的布置，也就是说这个造台之人呢、很有些道术。文太师也没往下再说什么，他知道自己这话跟自己没多说，跟没说一样，他们根本也听不明白。随后由山上下来，坐在中央宝藏里，当即就给西秦金上下了一道新闻，让他带着武王金发出城纳降。一点没客气，隶属金发和金上的罪院，什么司隶武王啊，啊，私下敢带一个奴仆为丞相，纳叛招降，是不是胡虎虎去看天宫等等的罪名啊。这封新闻呢、送进了张歌城，没见回音。温太师觉得奇怪，为什么姜子牙连回音都不等呢？太师一想，要生气了，好一个奸商，我是胆子也太大了，我是老师老夫。老夫在西门之中写的清清楚楚啊，我让你江上带金发前来领罪纳降，我为什么不进兵，不杀进信息城？我可怜西岐地界的黎民百姓，百姓是无辜的，百姓是无罪的，我没理西岐黎民百姓遭其涂炭，所以我这才让你和姬发来降。哦，你吃了不来了，那你能躲过去吗？躲得了今天还躲得了明日吗？那你知道知道老夫的厉害，干嘛要传令启兵？这时吉利打外边进来了，启禀恩师。

此人心里都有故障，头管着书包抓地，目似火烧云啊，两道黑眉斜插着问，这双大眼睛，黑眼中青丝丝，白眼中黄焦焦的，这金尖蝶帽，狮白阔口，大耳朝怀，身着水火袍，腰系丝绦，大胡子遮衣，脚下一双麻领，手里头提着一把拂尘，肋下佩剑，剑长七尺，绿纱鹅皮小金吞口，金上面金饰件，杏黄色的灯笼。随风飘摆，呵，兄弟太丑，好一台道骨金风啊！文太师上前施礼，有失稳迎，不知道先后怎称？这道人哈哈大笑，啊啊！太师啊，贵人多忘事，你我曾经见过一面，我乃石心岛姚天君师爷。哦，我都无心想起来了。哦，这位可是大高人呐、啊！石仙岛有十里名仙，此位是排行在四，名叫摄魂真人。哎呀呀，我这是喜出望外，这是哪阵仙风？把刀人给吹到我的小营来了。老太师不必客套，我是啊特为赶到西天来，助太师一臂之力来申请金上。哎呀呀，文太师太高兴了，先生此处不是讲话所在，你我掌中一事，老掌中先上茶后备素斋，款待这个姚天君。太师能用亲自麻烦的吗？哎呀，高兴啊！我怎么知道我能够突发心情呢？这是一条条赶来正我的，哈哈哈哈！姚天君呐、啊，冲着文太师摆了摆手，文兄啊，你要感谢不要感谢我，你得感谢你这个护国宗师。啊，太师文正无用，护国宗师啊，什么人？哎呀，你朝中的护国宗师，你还问我是什么人？是你把他引进朝廷，在皇帝面前荐举此人，那么纣王天子亲口把他封为护国宗师，这怎么能问起我来了呢？哎呀呀，太师不用，太师手能轻轻自己如何得不失的想不起此人，不请道兄给我提个醒吧。哎，不就是个生活道吗？哦，哎呀，太师文仲有话说不出，怎么文太师心想谁陪他上过殿呢？什么时候见过皇帝？皇帝什么时候封他为护国军师了？此人怎么能到处宣称自己是护国军师，冒充朝廷任官呢？文太师本想啊多问几句，自己一想算了吧，怎么不管怎么说吧，这位申军师也是为了我好啊。哎，人家跑的是说文兄你啊不要怪罪姜子牙了，现在姜子牙已经走投无路，金头万额了，他还有什么心思给文兄你回个信儿啊？现在呀、啊、摆在姜子牙面前有三难，这三个难关他是哪道关也过不去。第一，我下山来离开石仙岛到西岐，我不是到这走走看看，不瞒文兄你说，我就在西岐城前

想我就中了，这是其一呀、啊。其二呢，您还有一位好友，就是那麒麟送子洞的洞主，双面麒麟苏罗刹，他也是啊，受申公豹的邀请，呀，吓坏了。不问，现在他城头上是勉战高悬，嗨。姚天飞冷笑了一声，他指着文仲：“我说你不虚啊，你常年作战呢、啊，他有点落手成功了。你就知道啊，敌双鱼害怕挂个免战牌，现在西岐城啊，不是挂个小小的免战牌了。如今张亮刚才已经走投无路，大概你还不知道。”他已经枪伤了，上了枯牛山了。听到这儿啊，温太师可打了冷战。怎么回事？姚秋雨说什么？江上上枯牛啊！哎呀，温太师把孙文一揍，这事儿可不好办了。怎么？他上枯牛山，肯定是去御史宫拜见老爷。那老爷一路要问他对赌啊。这个心情还怎么破呀？哈哈，有天觉一天，我说文兄，你是不是有点人马未到之前，我的正哥已经困住好几个人了？有一个叫金牙的，还有一个部长，还有一个是姜子牙的得力弟子叫罗学武，这家伙手持两个山路盘呢，十分聪

0: 我不知道他怎么出的阵，我这就一把刀挥上，白然出去了。再一个就是那个哪吒，我知道他是莲花化身，我的断魂杀困不住他呀，但是我这一把沙子砸出去，砸断了他几根莲梗啊，哼，百日以内那哪吒就不能上阵了，他得好好的养伤啊。问说哪吒的些小弟子是缺不可数啊，西岐城内上不了几个了，那么除了这几个人之外，有一个算一个，谁还敢进我的落魂大阵？陪着这位姚天尊呢，你一杯我一盏，喝的就是文太师酩酊大醉。到第二天中午，文太师这酒才醒过来，睁眼一看呢，姚天尊不见了。一问他两个弟子，才知道师来了，亲自接出来了，然后陪着太师文仲和他两个徒儿进宫看看。要没有姚天尊陪同啊，那文太师根本进不了阵。话又说回来了，即便进去出不来啊！哎呦，文太师这两个
1: 拿面前龙族弟子是一网打尽，我还想把这些人一个个都生擒活拿之后送给文兄你，把他们打进囚车，借往阴师，请天子亲自处置，岂不更好啊？文太师一听，连连拱手啊！啊，姚道兄想得真好。话音还落，忽听西岐城中一声炮响，姜子牙出兵了。哎呦！文太师和姚天君一愣，看来江上的元灯到了。文太师带着两个徒儿，由这个姚天君的陪同，参观这座落魂大阵。太师越看呐、啊，哎呀，他心情越紧张啊。他紧张什么？那说明这座阵呐、啊，是太可怕了。这仗着这脸。

0: 这是什么呀？老铁就得看看呀，原来连蒙古师傅都没见过呀。文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不知道，这就是明师傅传来的那道搜神榜啊，上面有好多好多的名字，不过连我都看不见。嗯，太师傅更当时愣了。我听说呀，姜子牙在岐山附近修了这么一座封神台。老天爷，那也就是说，那时候掌门人元始天尊他老人家，把这个封神的重任呢，就委托给姜子牙了，惹得呀三教门生都有点不服不忿，尤其是申公豹。他俩心里往外就不服气这个姜子牙，姜子牙也没有这个本领可以斩将封神。不知道为什么，元始天尊就器重他。那么这一次呢，我有一位道友由封神台北这张榜摘下来挂到我这儿了，我就等着姜子牙呀来取这张封神榜，我看他怎么从我这个阵里把这个榜拿走。哎呀，乐的呀，这位太师文仲是鼓掌大笑啊，可把他高兴坏了。怎么着？别说一个姜子牙呀，就是有个十个八个的姜尚，他在我胡振也取不走这道封神榜。哎，太妙了！赵兄啊，文仲想跟姚天君客气几句，可就在这时，听西岐城中一声炮响，免战牌摘掉，千斤闸提起，是城门打开。看来姜子牙亲自出征了，要和这位太师文仲较量一番。好啊，文仲吩咐让两个弟子赶快回去，把人马调来，那江上开战。姚天君一看，慢来，道兄何必如此呢？我呀，就在阵营给您备一杯香茶，您都在这个落魂台上这么一坐，您看一看我怎么对付这个江上姜子牙。杀鸡用牛刀，您不是把西门也下了吗？这没有必要啊，当面啊再去指责这个姜子牙了。什么这个武王了、大叛臣了，这话都说了多次了，再说也乏味了，干脆就把他们全都抓来，借网招歌，这不就一了百了了吗？这不就算把西岐平定了吗？太师一听言之有理，既如此啊，姚道兄，我也不在阵中打扰，我带着我的弟子回军也是，我回我的大营。那好，姚天君就把太师文仲给送出了落魂阵，然后他来迎敌姜子牙。姚天君站在这儿等了半天，他光看西岐城城门大开，却不见战马兵行。姚天君有点纳闷，怎么回事呢？难道说姜子牙
1: 放鞭炮
0: 啊，
1: 休战出去？
0: 他正在这满府胡人，只见从城中出来的一个人，身量跟他差不多，此人面容光丽，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风闲飘洒，三绺胡须，头戴九梁罩巾，身装水火道袍，腰系丝绦，宝蓝色中衣，脚下是白袜马履，斜肩带背背了一口宝剑，在左肋下挂着一只小小的豹皮羊，手里头提着一把六尾拂尘，也是个出家的道人。

0: 现在很好啊，能、嗯。姚天珠注意再来看，哎呦，感觉是啊，是你金主。此位也是十二大弟子之中的一位赫赫有名的高仙呐、啊。哎呀，我当是谁呀？原来是道君赤金母，
1: 你这是从哪里来？
0: 哎，赤金母微微一笑，姚道兄，
1: 我不远万里呀，是为你而来呀。
0: 姚天君听了该狗的一笑，赤金道兄，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不远的路程你跑来，怎么说是不远
1: 呢？当然了。
0: 姚道兄，你不应该轻信申公豹山货之言呐、啊，他不会，他说的都是些无根无据的谣言，无根之无谓之谣嘛。你身为金仙，就这么轻信他了？离开你的石仙岛，来到西岐城，我做的什么文官文太师啊？文太师现在就执迷不悟啊，你怎么能够帮助这样糊涂人？常言说得好啊，你跟明白人打一架都不跟糊涂人说句话呀，何况你还是个金仙，你更不应该把封神榜挂在你的落魂阵里。你这样一个封神榜知道不了，那封神榜是三位教主亲自欠他呀。不错，元始天尊老爷把这个封神的重任交给了姜尚，不要说老爷把这重任交给姜尚姜子牙，就是随便交给哪一个人，我们做弟子的都应该奉敬尊崇。不有那句话吗？是古有古法，新有新规，我们这些大人金仙也不能错了规矩，也得照章办事的。你不是不让这事啊？三老爷曾经把你全都招到了丽云宫，亲自对你们讲的，就在子牙下山封城这一段，这段时间里，你们都要谨备众人多诵黄庭几卷。如果不用西毒，东往西岐，那肯定就是封神榜上有名之人，这些你都忘了不成？你怎么能这么大意？现在听我奉劝，你赶快把这个镇拆了，把封神榜由我陪同你送到子牙的面前，你向他认个错，把你战功困着的金吒、木吒、龙须胡等人全都放了，把他们送回西岐，哎，然后我陪你呀、啊，一块儿到石仙岛走一遭，看望看望你的几个师兄弟，我那几位道师，你看如何呀？姚天君跟赤金子一番话呀，给说的好像啊，他上下打量赤金子，我说赤金子啊。你是何人也？今天我大人物谈论我的中学呢，却叫我一番 什么？让我把落魂大阵拆了，把封神榜交给姜子牙？你说的好轻松，你知道不知道？我跟姜子牙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可是他要踏平我的石仙岛，要把我们师兄弟十个人
1: 都是呀，
0: 置于死地，把我们又要送上封神榜，因为封神榜没我们呀。你说这姜子牙这不欺人太甚吗？谁给他这么大权力？赤金子一听，等等，这话谁跟你说的？是不是申公豹啊？就是他。哎呀，高兄，你身上有几千年的大道，你怎么就能这样轻易相信申公豹呢？深。

道被愚公二老爷开除你不知道，我知道。他那是被屈含冤，哎，正因为啊，二老爷是听了别人一些谗言，这才加害呀、啊、道尊。我跟你也没有什么冤仇，哎，咱们就各行其事。石娘子一听了，一阵摇头，哎呀，姚道兄，不行不行，姚天君说什么？不行，那怎么就行啊？你还赖着我这儿啊？不是，姚道兄。是我已经啊，承诺了，我得把这个风铃铛取回来。我跟他们劝说走，让我把这个证拆了。啊，姚天别忘了，我说赤金子，你在哪儿承诺的？我在玉石宫啊。你从玉石宫来，不错呀、啊。你在谁的跟前承诺的？南天老寿星咱们大师兄啊，还有丞相兼上姜子牙，这赤姜子啊心眼也不多，这神仙也傻了光叽的，怎么回事？这南天老为什么已经少说两句不行吗？他紧着提这个姜子牙。姚天君一听，哦，你在那个大佬的南天老寿星跟前承诺了，那跟我说的着吗？我真是诚意之诚。赤金子刚才说的这番话呀，半点没有虚言，他真是从空中下来，确实见过南天老寿星和姜子牙了。姜子牙等上山，封神榜中啊，把子牙闹的是坐立不安呐。他知道文太师亲自统筹兵400000来发西岐，他倒没摸他呀。和在太师龙洞会上一面，他嘱咐罗大和杨戬好好看守西岐，自己一路上山到玉虚宫寻见老寿星，把姜子牙急得满头大汗。见了老寿星，急得他都快掉泪了。师哥，你看这怎么办？说是哪个兵官？是千夫山百将亲自来跟我说的，说我们老太太挑着俩筐。到佛神台前把这筐往地上这么一放，他就上了台了。千夫山百将没有明白怎么回事，手持引魂幡还想把他引进去给他找个座位呢，还没等找呢，这老太太抬手把这个网摘下来，转身就走。千夫山百将是随后就跟着，刚出这个佛神台，好嘛，那老太太又点了，就把百将给打倒在地了，然后他就走了。接着这连夜到相府跟我说，这事怎么办？得赶快你有老师啊。南京老寿星也听嘛，哎呀贤弟，你说什么东西？这事可不能叫老师知道，那还得不得，咱们也太厉害了。我这一棒大山是我亲眼目睹的，我觉得什么东西怎么能把东西绑在这里？啊，你这就行，咱老恩师对他苦心了，把这么重的重任委托给你了，你把绑住了，哪有这么一天帮老太太？这是谁呀？正说着呢，赤金子来了。到这跟听说这个事儿，他还呀多问了几句。哎，你再跟我说说什么事儿？姜子牙就把前前后后连兵动岐山的事儿啊，在现在呀、啊，龙胆石怎么举兵发西岐啊？而且还请来了石仙，找着高仙要助他一臂之力，说有一挑荒老太太把风铃榔摘走了。是因此一听，哦，他看了看老寿星，大师哥，您不认识这挑荒老太太？老寿星听了这一阵摇头，哎呀贤弟，你不是大哥也想一想，山大弟子都不在玉虚宫，那么伺候老师迎来送往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一人承担，我够累的了。我说这玉虚宫多少事儿啊，我怎么能认识这么个挑荒的老太太？

0: 外头啊，郊外去招工的，认识一背篓的，我，哎呀，我认得过来呀，贤弟。史金子一听，这也难怪。那甭说了，大师哥，我要理解了。那我提提这个人，大概呀、啊，你也有点记忆。那你说说吧，金陵铁闸山，麒麟四子洞有一位洞主，叫苏燕麒麟星落叉。哦，老师兄想一想，我想起来了。曾在群星会上见过一面，哎，就是这位。说的这赤精子啊，转过脸来看了看姜子牙，怪姜尚啊，
1: 这事儿不怨他，哎，这也是黑龙道把这个人啊，给搬出来的，他是无论搬运是非。赤精子想好啦，贤弟，你跑到石峰干嘛呀？我这比你老师傅手这么大。
0: 可是我这么着急，那能怎么弄呢？算了算了，你呀，跟咱大师兄在这说会儿话，哥俩又没见着，没见了，是不是？算了吧，我到西岐去找，让姚天云呢，把那镇山把方法交给你，我把他说走就是了。
1: 呵，姜子牙频频点头啊，留着面子吧。给这个赤金子搭根十里，
0: 怎么回事？是感激不尽啊！那东旭到四海，你我兄弟有什么说的？客气什么？老师傅心啊，
1: 在那个头来回之欢，我说，贤弟呀，啊，我真没感觉到，那咱们是不能听你的，
0: 嗨，大师哥。我说的这是哪里话来？
1: 我下了个害人大礼啊！
0: 我当你跟他说的不好啊，把他成坏利害给他解释清楚。他这个道理比我不浅，自然而然，哎，他就撤了。
1: 你真有这本事，还
0: 你这不是逼我吗？这不是不服啊？来，咱哥俩打赌个队长。说完话，赤金子啪的一下。照着老寿星肩背上拍了一巴掌，那这老寿星也乐了，你这开什么玩笑？你在大哥我面前说什么都行，
1: 这恐怕到那儿了。
0: 话没说完呢，赤精子就是不能，他就跑到西岐来了，感觉他是个急性子，先到相府跟杨戬打个招呼，把杨戬吓一跳。哎呦，师叔，
1: 你又怎么来了？
0: 哎，别啰嗦了。我见着你师叔姜子牙了，我就为查这事儿来了。来，你给我鸣三声炮，我出城换回这姚天兵。就这么个赤公子跑来了。现在他听姚天兵这一说呀，自己那些话你根本没听进去，而且姚天兵要跟他翻脸了，
1: 一个劲儿的赶赤公子走开。
0: 你去哪里走？师弟怎么急了？那我既然在老寿星和姜子牙跟前承认下来这个事儿，我就得给他办个八九不离十啊！
1: 怎么着的三言五语，
0: 你能走我走了，这叫什么办事的人呢？师弟子火了，今天我会回来等我回阵。好啊，说着俩人一前一后进阵了。师弟子进来一眼就看见这孙尚长了，他伸手就摘呀、啊！赤精子劝说姚天君，让他别引火烧身，劝他赶快离开西岐这块是非之地。你不要听信申公豹的蛊惑，还是回你的石仙岛啊，继续修炼。你在这儿待的时间一长啊，那你就走不了了。呵，一番话呀、啊，说的姚天君是一肚子的气。他上下打量赤精子：“你是哪位？
1: 我不是第一次留下十二大弟子之中的一个赤精子吗？我有什么惊人的道术啊？
0: 站在我的面前劈头盖脸把我教训了一顿的，我当然要进你的阵，那你随我来吧。”

0: 刘玄武他一代胯下的这个金牛帮，
1: 哦，他的金牛帮来的
0: 啊，在当年新兴厂里头啊，又吹雨又响炮，刘玄武出来是一个样的，他更成想，新兴厂里边折腾半天，就出了一个赤鹿子。

前进，我的战友。说着就八六步走，脚下生疼，两股筋一拉，脱离这个赤金骨，就这样，俩人在一起以后，老铁李奇木就上台了，人到台上一伸手，从他那个斗里抓出一把黑纱，唰，朝着这赤金骨就砸过来了。可把赤金骨给吓着了，他不成想，王乾隆这个黑纱再厉害呀！自己就觉得浑身上下就好像筋断骨折、皮肉撕裂一样，钻心的疼痛。

不正确。可是哗嚓一下，梁朵金莲陷入阵地。这梁朵金莲花，你看着不怎么样，那可是千年心愿呢。可把赤壁这个心疼坏了。这站在这个恶魂大阵的外边，真可谓惊魂未定啊！战惊之丑，这座大阵。

觉得在这里边啊，那个气氛是无中生处，那也就是赤脚子啊，换别人了，那就跟牵羊路上驴吃虎一样了，就得趴在人家这个镇红台前，那就没想再出去了。他跑的是真快，虽然都是两朵金莲花，但是啊，躲过一场风险，你说那多难看呐、啊！那名声要是传说出去，赤精子被人家一把黑纱打落在落魂阵中，那好说也不好听啊！这位赤精子站在落魂阵的外边，望着这座大阵呢、啊，摇了摇头。无尽奈何的叹了口气，一跺脚，他回了西去的车，来到相府见子牙。子牙在门外正接着呢。如今赤精子，哎呀，师兄，你回来了。但此时落魂大阵怎么样？哎，赤精子连连摆手：“贤弟呀，别问了。怎么，这眼睛叫我给丢地了？好厉害的这个人心性！”我怎么劝说他，他也听不进去。我有本事，他有担当，显一显呐、啊！我现在认为，现在是这么一回事。他把经过说了一遍。哎呀，子牙一听，心里非常紧张。现在京丞相的压力比谁都大，可是呢，他还得安慰赤精子。师兄。按我们打仗来说，是胜败兵家常事。其实小事，您就别往心里去了。两朵金莲花现在阵中，那就尽是在心愿吧。还能练成啊？不过就是耽误点时间。您能够平安的回来，这比什么全好啊！子牙呢，作为一个小师弟，那么他对这位赤精子是十分尊敬。也不知道怎么归你好了，马上吩咐手下的诸军给道修赤精子啊，腾出几间房子来，里边点好檀香，越素净越好，让赤精子啊在这休息两天。

这酒给您压压惊。史君子一听说话人，他心里怎么我花下海口了，把这个大话都说尽了，而且还当着咱们大师哥南极老师听说的，所以我这才啊跟一块回到西岐来，想破这个落魂阵，得回封神榜，赶走这姚玄宗。现在可好，一事没办成，我还心想献个礼。贤弟，这面子咱得找回来呀，要不然咱也是不脸丢不起呀。我这人你可知道，我有一个怪脾气，这事我不管那就作罢，只要我管我就要把他管到底。反正是你道术全失，你没有用了，那几千人大道也不要，你等我几日，我去呀、啊，去求高人。师兄就把实话都说了，告诉了姜子牙，然后他也不能嘴牙说什么呢，大不过酒就动了，师兄就走了。子牙又跟着他求哪位高人去了？哎呀，师兄，可你得告诉我一声啊，哪怕我陪人送一趟呢。您这样公公一个东土西闯的，这能不行吗？这个，哎，说了几句话呀、啊，子牙也泄气了。怎么，我这话说给谁听啊？师兄可早就没影了。旁边两点哪吒也直劝：“师叔啊，你就甭管了。哎，我家师叔赤精子啊，比您啊，那时间心闲的多，那不像您那么忙。”哎，他是无关一身轻，他说去求高人肯定能求得到，您就甭管了。把子牙给劝回了帅堂，小哥俩昨晚把丞相给劝回屋里来了。但是杨戬哪吒瞅着姜子牙心里非常难过。哎，在子牙休息那个时间，杨戬把哪吒给叫出来：“小哥俩呀，怎么就嘀咕开呢？嘀咕什么呀？”杨戬告诉哪吒：“贤弟，你看见没有，咱们师叔这太难过了，让这文太师和那个红凤给忘了，简直有点神魂颠倒。那上一次你跑得快，你七十二变术你从这里逃出来，我呢让这姚玄宗啊几个杀分儿，差点把我肋骨打断了。那咱们先有个秘密不行吗？”别着急，你让我想想。杨戬掐着脑袋想了半天，来回转了好几圈。哎，我说贤弟，我有主意了。哪吒一听，精神头来了：“师哥，你想出什么主意来？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一步一步来，不要吃胖子。”

提出这个火器呀、啊，这人是不是他？哎，那么大的声，嘿，完全一样。哎呀，师哥，有六百万是太好了。那、哎、那怎么拿呀、啊？我这想泄气了。这飞天榜就在姚先生这个镇里头，那个落湖柴什么的挂着呢，谁够不着啊？咱们应该带你随便溜达，那不是把他镇给破了吗？没这主意不怎么样，你听我说呀。没打算怎么着吧？这么办，贤弟，你给我呀，十分六少，最好啊，你把姚先生的注意力全吸引到你身上来，哥哥我就得手了。哪吒一听，哎，这是个好主意。我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你又怎么没得手啊？我变化一下啊，我变一只蜻蜓，变只蝴蝶，变个小燕子，

0: 行，小燕子，我这有武魂，还招你废呀？兄弟呀，尤其是师徒注意呀、啊，我可以再小点，哪怕带着花子姐呢？嗨，我这些急了，
1: 我的师兄，你可不能伤人家的卫生了，好像是越没显眼越好，最好一对一击啊，小人子。
0: 杨戬一听不行，
1: 怎么这卫生不对？
0: 哎，这卫生哪来的门子？嗨，你那别跟我商量了，不就这点事儿吗？我直接的脚踏风云，人动火箭枪，我冲上阵去。

头发的。等你我变化完了，喝进正中，然后你再悄悄进去，不能这么大喊大叫。哦，那这群老牛呢？那走吧，咱们现在就动手。等等等等，怎么？你等我再想一想。师兄言之有理。那咱们哥俩先回去吧。好，在咱师叔面前，不露出一点马脚。你要流露出来，想闯进恶魂大殿去抢风云榜，师叔肯定不让咱们去。言之有理，哥俩商量着要回来。还没等到散场前，看见一个人慌慌张张、脚步仓皇往里跑。杨戬眼快，他三只眼呢，是不是别人管事儿？一看，这不是唱道吗？他过去把这唱道给拦住了。问他什么事儿？你不要去惊动丞相，跟我说就行了。探报认识啊，一看杨戬哪吒，好家伙，那在西岐等着上丞相了。我今早就是丞相的失职啊，所以探报非常客气。哎呀，我不知道啊，我是万事禀报那丞相。

0: 二点一七，天不全一正，什么？
1: 我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这汉道
1: 我有点紧张，紧张什么？他拿两点不相信他的话。
0: 丞相早有安排，在陆浑大将周围呀、啊，
1: 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哎，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
0: 都有看到，
1: 不过皇帝呀，有点神风吹草动，都得禀报丞相得知。
0: 好，
1: 我去惊动丞相
0: 啊！
1: 你继续打探，我知道会替你回一声。
0: 汉堡挺高兴的，谢过杨戬，他走了。杨戬又回头抓住哪吒的手，
1: 贤弟，机会来了。
0: 吴敬轩，什么机会？
1: 嘿，吴大肚子马眼在旁边站着，我没听明白呀。
0: 啊，我听明白了。
1: 说郑国已经离开洛回这个事
0: 啊，这不千载难逢好机会吗？借这机会咱还不去呀？不用禀报师叔了，现在咱就到郑州抢活封神榜。
2: 这小哥俩这胆子可太大了。杨戬跟哪吒都得合计呀、啊，
0: 嘿，
2: 哥俩商商量量，离开西岐城，就奔洛回大阵来。
1: 离这个阵还老远着呢，小哥俩停住脚步，不往前走了。
2: 杨戬，甭管办什么事儿都非常慎重。哥俩在远处啊，守着营棚，看看这些大阵，
1: 你一看。洛魂大阵是四门大开呀、
2: 啊，哎，和咱一样。
1: 哦，24小时不关门
2: 啊？
1: 那怎么回事？
0: 就这气派。
1: 杨天一，他的目的就是让你姜子牙看看，你什么时候来破阵？
0: 我是随时欢迎，随时接待。
2: 我讲文讲武，咱都不该这样。
0: 所以，这洛魂大阵四门大开，
2: 杨戬这气，贤弟你看见了没有？这姚天君啊，
0: 这家伙气量够相当的。
1: 对着咱兄弟从百学阵所大阵支援，
0: 喝完了，这阵门打开，
2: 今天咱们得给他点颜色看。
0: 贤弟，这回你放心吧。
2: 你说早进这一步，晚进这一步都没关系
0: 啊，但因是我先化作一个飞虫，飞到阵里去，有什么话再说。
2: 不行，哪吒一听，我得紧跟师兄您的背后啊，
0: 您到哪儿我到哪儿。
2: 现在我就是您的保驾官了，不管这个姚天君在阵里也罢，不在阵里也罢，我得呀封神开路，一水接桥。
0: 那好。
2: 杨戬一听，我这多了先锋官，那也不错。
0: 行，跟我来。你快变了呢！
2: 哪吒一边走一边催着杨戬快变。这小哥几个都爱看杨戬变化。哎，没事啊，坐在那儿聊聊天，就有一位提议的，
0: 提议什么？哎哥，你给我变一个。
2: 杨戬也没办法，这几个小兄弟，你说他怎么着啊？
0: 有时候。变化一下给咱们开开心，
1: 今可不是开心的事儿。
2: 只见杨戬八百头这么一晃，
0: 嘿，真变成了一只飞怪。
2: 在哪吒的头上转了这几圈，
1: 最后落在哪吒的左肩头。
0: 贤弟，怎么样？
2: 哪吒一看，行，
0: 我说，
1: 您再不用变成花大姐了，就这样能飞进去，我看完全可以，
0: 不行，
2: 还得再小一点。最好啊，我就变一只蜻蜓。
0: 说着，哥俩就到了阵前了。
1: 哪吒踏动风火轮，
2: 从外边就冲进来。
1: 哪吒干什么？这么透劲？
2: 那真比不了。他是出打一条枪啊！呼的一下，这一阵阵，立刻让人发觉了。
1: 这里有人看守啊！姚天一真的没在这里。
2: 确实像成长大营，
1: 因为太师能够如约见天，
2: 姚天一明白肯定有重大的军情商议。他离开大阵， 就把这针交给他两个弟子了，清风鱼，让这两个弟子啊丝毫也不要大意，最好连眼睛都别眨。这俩徒弟一听全乐了，那不行啊，师傅，怎么我眨眼还是得眨？就说这意思，为什么我这么嘱咐你们呀？因为姜子牙手下这个奴隶太多了，他的门生弟子啊个个都十分了得，无论疏忽不得。嘱咐了一通之后，这位天君才走。临走的时候，天君留下了三件宝啊，一是这斗黑纱，第二呢就是摇魂铃，第三是那断魂宝剑。天君告诉你两个弟子，不管他谁来，哎，是神是仙是老是少，只要一进咱大阵，哎，你是阳水黑纱，这黑纱降不住他。

时候，你把宝剑拿起来，咔，一剑横着扫过去，就把哪个迷路风火轮给打落在正中。

0: 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梦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这人嘛，谁都离不开一个贪字，但是这个贪字可害人不浅呐。上文书咱说了，大土匪头子张延辉，你说这个家伙够狡猾吧，他经过多少事儿，但是为了这个贪字他也上了当了。他听说武汉的王大舌头王老板亲自来拜会他，给他拜年，哎呀，他心就动了一下。他琢磨着，跟这种人打交道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起码来说人家有钱呢，我万一有个马高凳短，靠着大树好乘凉。这是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另外他也想，大过年的是不是给我送点重礼呀、啊、像这种有钱的人暴发户出手大方，我就能发一笔横财，您说这是不是贪念呢？就这样，他吩咐一声客厅见客，然后他出去亲自迎接。咱们说了，挺晚的了，天都黑下来了，院里那还唱戏呢，他一挥手，先别唱了，先别唱了，回避。于是锣鼓点打住，演员们纷纷走入东西厢房，都回避了。他率领着四个人亲自到了大门外，站在台阶上一看，哎呦，黑压压一片，来的人是不少。他发现众人有俩人抬着箱子的，有一个人背着东西，还有几个人手里都拎着包袱，甭问，大概是给我送来的礼物。他再一看，旁边放着一台四人抬的轿子，在轿旁站着个主，就见这个主高大的身材非常魁梧，头上戴着水塔帽子，身穿着皮袍，鼻梁上戴着墨镜，手里拄着文明杖，非常非常绅士。这个张延辉打量了多时，一抱拳，请问您就是王老板？贺龙啊，早就看清他了，你别看他的墨光眼睛，借着灯笼的光辉看得十分清楚。一说张延辉这小子发福了，体重能有200多斤，成了个矮胖子，像我的波粗，戴着帽子，穿着皮袍，一脸的横肉，一对小肉包的眼睛。贺龙听他说话，也一回首。

十里了，十里了，过年好，过年好，我来给张子队长拜年来了。您就是王掌柜的？哎，正是。哎呀，他心里说话都传说，王掌柜的绰号叫王的舌头，吐字不清啊。怎么这位说话干满多字的，一点也不舌头大呀？这怎么个茬呢？他心里就有点犯疑。贺龙看出来了，紧走两步来到他近前，把眼镜还摘了，把胸脯一拔。张大队长，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分别才几年你就忘了我了吗？哎呦我的妈呀，张扬辉的眼睛一对光就会看准，这不贺龙吗？几年前在四川呢，双方交过手啊。贺龙的眼尖毒居然还认识自己，这贺龙是国家的通缉犯，南京政府悬赏10万大洋要他的脑袋。听说他最近到了我们湖湖一带了，没想到今天到了我这家门口了。我的个妈呀，肯定要大祸临头了，他找我干什么呢？他心里头咚咚咚咚咚一个劲儿的敲，但是他不摸底，不知道贺龙今天晚上带来多少人马呀，所以方寸一乱，是张口结舌。我这个哎呀，恕我眼拙呀，我真就没想起来，闹了半天是贺警长。想起来了，我来你不反对？当然欢迎欢迎，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兄长，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把贺龙

0: 并不知道怎么回事，谁也没有惊慌的表情，都带着疑惑的眼光盯着他们。贺龙坐在客位上，张延辉坐在主位上相陪，现茶现茶，扣碗茶摆上了。贺龙就说：“
1: 我说张大队长，咱俩一晃分别几年了，这四川打交手仗的事儿你还记得？”“
0: 哎呀，记得，记得。”
1: 军长这个武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那一仗把我打得落花流水啊，我当然不会忘记了。
0: 是啊，今天晚上大驾光临有何指示啊？
1: 只要有求于我，小人尽全力帮忙。
0: 说得好，说得好啊。张大队长，我听说你在京江两岸民愤可挺大呀，老百姓提着你的名字恨得牙根都痒痒，你没少做坏事儿，你又杀害了多少无辜，你又抢了多少财宝，能向我交个底吗？
1: 这
0: 张延辉一听到这儿，就感觉这种话茬不对呀，脸下的煞白，鼻子尖就冒了汗了，手很自然的摸了摸怀里的勃朗宁手枪。这一举动贺龙看在眼里，贺龙乐呵呵站起来一躬身：“带着家伙事儿呢吗？我看看什么牌子的。”贺龙嘴是这么说，哎，但是手非常快，噌，把他的手枪就夺过来了，在手里头掂量掂量，好枪，好枪啊，勃朗宁手枪，这种枪杀伤力非常大，难得张队长有这么把好枪，送给我可以吗？
1: 军长喜欢，我自然高兴，那就送给您了。
0: 哈哈哈哈哈！贺龙回过头去，冲着身后的卢东升使了一下眼色，卢东升一直跟着贺龙，那是贴身保镖，换句话说他就是贺龙警卫队的队长，贺龙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知道贺龙的眼神叫他下手，卢东升也手疾眼快，一伸手把手枪拽出来对准张延辉的脑袋，连着三枪，这张延辉连吭都没吭，扑通栽倒在地，是气绝身亡，脑袋都打碎了，还喘什么气儿？枪声一响，院里动，贺龙吩咐一声：“集合，都到院里给我集合。”男女老少100来口的全集合了。

由报备的手开始训话。我们听着，张延辉作恶多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接受京江两岸百姓的要求，穷苦人的呼声，今天我把他枪决了。他是咎由自取，自己找的，你们不必害怕。既然匪首一属，既往不咎，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啊！但是不平衡，过去跟着张延辉为非作歹的，希望你们金盆洗手，不要再干坏事。如果遇上我贺龙，我是定斩不饶。有武器的都交出来啊，马上交。外边也下了手了，把张延辉的部下全缴了械了。就这样，里应外合是大获全胜。咱就这么说，这仗干的这个漂亮，这就是贺龙善于动脑筋，有历史历史，无历史治，得了100多杆枪，金银财宝无数，端掉了一个土匪窝子，给老百姓解了气。这就是大年三十的贺礼。尤其现在贺龙现在经费困难，在他们家里头搜出来无数的金银财宝，当然这钱他也不是好来的。贺龙呢，留下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拿出大部分就抚恤穷苦的老百姓，也让他们过个好年。这是贺龙这一路。第二路就是贺锦斋，贺锦斋负责解决益州恶。那你说这什么名？此人姓益，也叫益蜀，是四川人，外号益大哥，因为他长得苍老，跟他同龄人站在一起啊，比他就看上去小10多岁。此人还爱留胡子，20岁胡子就好几寸长，所以人送绰号益大哥。这家伙所干的坏事也不次于张延辉啊。三大害他排行在第二，贺锦斋受贺龙的指示负责解决他。好在贺锦斋事前呢，就是2个多月之前跟这个益大哥呀有来往，虽然说没见过面啊，书信往来也有人给捎话，因为对他不太了解，所以呢贺锦斋想联合他双方合作。这个益大哥呢也有这个意向，只是迟迟未做答复。就凭着这层关系，贺锦斋也想了一条计策。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把这益蜀给解决了，其他的迎刃而解。他事先派人跟益蜀先联系，说我叫贺锦斋，过去咱们联络过，我想咱们俩好好会谈一下，过年是喜日子，咱们在一起喝几盅，能合作最好

贺锦斋不是吃白饭的，过去在国民革命军里做过师长，指挥过千军万马，见过世面的人。你说我跟他要闹翻了，我没有好果子吃，要能合作我挨着大树好乘凉，不能合作交个朋友，起码来说对我没什么害处。经过权衡利弊之后，这义德哥就同意了，说行。谈判的地点呢，就在天主教堂，时间都定好了。中间人跑了那么几次，这事儿定下了。到时候，贺锦斋是提前采取了行动，带着吴振民两名手铐的弟兄，齐声赶到下车班天主教堂。按着贺龙的指示，啪啪啪啪全安排好了。到了教堂的门前，这个义德哥也不是省油灯了，谁能有点戒备心理？因此天主教堂里边是戒备森严，都加了双网，子弹上膛，如临大敌。贺锦斋到了之后，有人到里边一送信儿，这义德哥一听真来了，问领着多少人，说不超过50人，手里没带着家伙事儿。哦，这义德哥多少放了点心，亲自出了天主教堂来迎接，在台阶这跟贺锦斋见面。两个人见了面之后是热烈握手啊。这义德哥呀，真显着苍老，看上去啊能有60了，其实此人还不到40岁。跟贺锦斋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天主教堂，屋里都摆设好了，分宾主落座。这义德哥就想问，这次咱们主要谈什么，怎么样个合作方式？但是这个屁股还没等坐稳呢，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先下手为强，是后下手的遭殃。贺锦斋经验多丰富，刚要做也伸手把枪拽出来，对准义德哥的脑袋砰就一枪，这一下就打了个大结盖。这义德哥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哭求的栽倒在地，枪声响着，手下人乱了套了。你像这帮土匪出身的人都是乌合之众，哪见过正规军啊？贺锦斋训练的队伍是什么样的，都是宜宾师的。再说事先做

十条枪支，也夺了不少的财产。贺锦战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第三路是周逸群领导的队伍，解决了那个门的哥，进展的非常顺利啊。因此三路大军到捷，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收获颇丰，大家一个比一个高兴，老百姓也过了个欢乐的年。到了1928年的2月初，贺龙、周逸群、贺锦斋这些人来到石首桃花山，参加了石首中心县委在斗子岭召开的党的负责人会议，没说过你不能离开党的领导，随时与地方党领导的联系。贺龙、周逸群听取了书记李兆龙的汇报，可我看到石首人民的心是红的，血是热的，虽然杨森等反动派一次次血洗，可人民的愤怒烈火随时都可以冲天燃起。不过我们发动群众不要只挂在口头上，要付诸行动才是。哎，总指挥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我们一定要付诸行动。

0: 心思，就问他。总指挥，最近我有时候就发现您发呆，您发展速度肯定不快。我想的不是不对，人杰地灵嘛。但咱这个事儿还要绕回这桑植见见父老乡亲，是他多年的夙愿呢。因此，几个人是边说边走，一路之上是小行夜住，是饥餐可饮。这一天就走到临澧县的县界，走到一个叫老笔街的地方。老笔街呀，还用问问？一条街，看看天色过了午了，几个人觉着肚中饥饿。进了镇子之后，路边有个饭店，这饭店虽然不大，但挺干净。贺锦斋就提议，既然大家饿了，咱们进去吃点饭吧。嗯，行，走走走走。十几个人掀帘就进了酒馆了。哎，里边收拾的还挺干净。这掌柜的端了一盆炭火往中央一放，眼睛盯着贺龙就是一愣。贺龙啊，取得了湖北省委的同意，一行十五个人回湘西脱枪搞
1: 不干说话。你这有什么好酒吗？
0: 我们这有酒鬼道口香，哎呀，好极了。是吗？还有这么好的酒？来坛二斤，大碗凉。哎哎，是这您呢。这掌柜的给搭配了几个菜，有一盘酱牛肉，一盘酱猪肝，还有一盘红烧鲤鱼，一盘就是青菜，还有一大盆白米饭，把二斤酒用大碗装着也端上来了。各位慢用，用什么东西尽管吩咐。说着用眼睛又打量打量贺龙，那贺龙眼睛毛都是空的，这么多年了什么场面没见过呀。贺龙这心就一动，心说话，我这掌柜的随同一般，贼头贼脑，这么打量我为什么？难道说他认出我来了？哎呀，
1: 莫不是敌人把这设了一个点，我要多加谨慎。其实贺龙啊，猜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只对了一半。这掌柜的的确认出贺龙来了。
0: 在贺龙端着酒杯要喝酒的时候，掌柜的笑着说话：“哎呀，我冒昧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呢是不是贺总指挥呀？”贺龙一听，果然这小子认识自己，他这警惕性就更高了，手很自然的摸着手枪的枪把，冷笑了一声。你怎么能认得我呢？哎呀，你真是贺总指挥呀，受小的职员呐。我呀，过去当过兵，您当营长的时候我就在您的部下，您指挥千军万马，当然记不得我了。后来部队拉走了，我舍不得家乡，我就没去，跟我的老婆就搬到此地。为了生活呀，怎么办呢？就开了个小饭馆，维持生活吧。我听说您那个大难了，说国民党把您给抓去了，我哭了有三天嘛。这么好个人怎么能遭毒手啊？老天爷瞎了眼了。没想到后来听说您还活着，而且活得还挺好，我又乐了三天。哎，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见您了。您站在土台上，一只手挥舞着给我们讲话，把我呀给乐醒了。您说巧不巧，今儿个您就来到我这个小饭馆了。您那一进门我就认出是得了，我没别的敬意，今天这饭呢我请客了。老伴啊，再做点好吃的，再炖他一锅肉。哎，别说这两口子还真就热情。
1: 贺龙有一种到家的感觉了，连日来的奔波，一顿好饭都没吃过，这顿饭吃的是真香。
0: 东北人讲话了，说大口吃肉是大碗喝酒，解馋过瘾带劲。

我这人吃的正香的时候，忽然就听到外面一阵砸撞的脚步声，那皮鞋踩那个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由远而近。15个人的同时把筷子放下，赶紧就捂着枪，晚了半步，就见门帘一起，从外头闯进一伙大兵来，也能有20来号，都端着大枪，上着刺刀，到这里边把枪全举起来。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为首的是个国民党当官的，分是众人来到近前，一看贺龙，咵，两个鞋后跟一碰，给贺龙敬了个军礼。军长您好，我向您敬礼了。贺龙心说这怎么回事？这不是国民党吗？怎么这官给我敬礼呀？他打的什么鬼主意？贺龙手握着枪把，二目手指的扣着扳机，可没打。贺龙是稳如泰山呐，打量打量这个人，30左右岁，细高挑，尖下颏，长得面带忠厚，别看穿着国民党的军装的，也有股的英雄气概。贺龙就问他：“你咋认得我呀？”“哎呀，贺军长，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在您20军下面当着一个班长呢。”“哦，你也在我手下谋过山，谋过时间还不短呢，1年0.4个月呢。”“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冯，我叫冯子娥呀。当年总指挥在李州。”当镇守使的时候，我就是你手下的班长。如今呢，实不相瞒，我在临澧县团防几个大队当大队长。哎呦，这么说你给国民党当差了？你是奉命来抓我的吧？不，军长，您说错了。您这一进我们的防区啊，我就认出您来了。我们在后头跟着，不知道您上哪儿去，没想到您进小饭馆吃饭了。我们认为着您急急忙忙吃一口，赶紧上路，没想到您稳稳当当吃起来没完了。我真替您担心呐！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到处军警林立，到处画影突形，捉拿军长。军长啊，这可是龙潭虎穴呀！我一是看望您，二是保护军长的安全，绝没有别的意思。因为军长是个大好人，是您教育我成人。为了吃口饭，没办法呀，我给国民党干事，但是缺德的事我绝对不干。我还要保护老百姓，还要保护军长您的安全。我别的话什么也不说了，信不信全在您了。贺龙一看呢，此人面带忠厚，出言恳切，不像在说谎。那我就谢谢您了。你叫什么？冯子模。哦，冯子模，记住了。贺龙的记性相当，您看怎么样？行。贺龙说着，让吴东升拿出钱来给了那王掌柜的。王掌柜的说什么也不要。但是贺龙不答应，必须把钱都给人家。买卖公平，尤其是我。把10块大洋放到桌上，王掌柜的是千恩万谢呀，掉着眼泪把贺龙送到饭店门前，挥手告别。冯子模跟他手下的弟兄护送着贺龙就离开了毛笔街。等离开这条街了，再往前走是荒郊野岭了。冯子模就说：“军长啊，我不晚送您了，我再给您提个醒，现在也不知道是谁走了的消息，南京政府都知道您要回湘西去搞暴动，因此命令下达的燕路之上河路码头村庄镇店一体严查呀，层层设防，您可千万多加小心，这大道不能走，您就让我。”

感谢您一片盛情，我相信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拉着队伍回来。好，我就盼着那天。不过军长，你别忘了我，到了时候有用我之处，我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谢谢你，谢谢你，那你回去吧。冯子文含着眼泪一挥手，带着弟兄就走了。贺龙他们长出一口气呀，心想冯子文说的一点都没假，还真被劈到井底。因

一百来人，手里有三十多条枪。贺龙这次来到石门县，主要想见见张海涛，看看他就近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有必要的时候，把这支武装拉着走。但是这里头发生什么变化了，贺龙是不得而知啊。按着接头地点，先到了张海涛在农村的住处。到这天已经黑起来了，他们不敢贸然进村子。卢中生自告奋勇，他要去。贺锦斋就说：“我跟你一块去。”两个人提着枪，慢慢的摸进村头，按着那个联络的地址找到张海涛他们家。一看这门呢关着，天天还联系呢，突然搬家了，怎么可能呢？两个人从屋里头退出来，又到院里，是牺牲了，能不难过吗？贺龙沉默了几秒钟之后，把脚一跺：“好吧，那咱们从速离开。”就离开张海涛的住处了。有时候呢不敢走正路，翻山越岭，把大伙给累的一口水也没喝着，一口饭也没吃。我跟你说，为炖肉，那炖鱼不都挺好吗？怎么还饿了？你别忘了，

二龙抬头一瞅，山坡上黑乎乎的，好像有座庙，在咱那看不清。时间不大，到了庙前，一看庙门四敞大开，里边死一般的寂静，一无僧人，二无道士，是一座枯庙。贺卢站在高处观察观察地形，一看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估摸着没有敌人，这才放心大胆的进庙。这庙啊，没人管理，开始坐下休息。贺卢心里头有事，自然睡不安稳。时间不大，大家就睡得梦香。这人他妈的管啥呀？太劳累了。贺龙就觉着刚这一迷糊的功夫，一睁开眼睛，天似亮似不亮的，贺龙就站起来了。他这一动，其他的人陆续都站起来了，活动活动四肢。哎呀，好香啊，好解乏呀，行了，这又能挺他两天了。贺龙把站岗的叫进来一问，站岗的说什么事都没有，昨天晚上挺平安，连个声音都没有。行了，贺龙就琢磨，老这么转山路也不是个办法呀，起码大家得喝水，得喂肚子，当务之急还得吃饭。

县城，但深知县城肯定是防守森严呢，他们不敢贸然进来呢。有啥算啥吧，填饱肚皮就行。哎，我们照样给钱。你要不在意那个，好好好，还有剩菜剩饭，不好意思往外拿，哎，热吧热吧，吃一口就可以。掌柜的说：“那行。”到里头准备去了。

这个瓷盆端出来了，热腾腾一瓷盆饭，又端出几碟咸菜，又拿出不少辣椒来，还有昨天剩那些菜，会不会把热气腾腾也端上来了？众人是团团围住，狼吞虎咽，饿了吃糠天怒，哎呀，这个香味就崩皮了。掌柜的瞅着都有点发傻，心说这帮人是从哪儿来的？怎么饿成这么样？正在这时候，饭馆又来了个客人。这客人推门进了屋，一说话，小饭馆不大，挤满了人，这办什么事儿呢？可这时候，王老正好把那板。

他想不起来咱俩在哪儿见过。这人就说了，哎呀，你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姓宋，叫宋元杰啊，小学教师。你想想啊，黄敖一拍脑门想起来了，哎呀，想起来了，哎，什么贵人多忘事啊，当时我蒙住了，老宋啊，怎么在这遇上了，这么巧呢？宋仁杰就说，我也是有事赶路啊，想找个饭馆吃口饭，好赶路去找你去，向你报一件不幸的事儿。什么事儿？哎，别提了，最近的形势太严峻了，石门县咱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不少的同志都牺牲了，其中有军事部长罗孝之也被他们抓住给杀害了，同时还出了一帮叛徒，出外的组织是到处捕人呢。我怕你们不知道这个信儿，要想去找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没想到在这相遇。哦，黄敖这一听，脑袋嗡嗡直响，看来

贺卢米行十五个人准备回湘西脱枪，走到半路上遇上一个人，这人呢叫宋仁杰，认识华敖，把华敖拉到来人的地方告诉他一件事，那就是说华敖跟他什么关系，正经的同志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原来华敖和贺锦在椒江两岸搞枪拉队伍的

我们回地区我地曰，现在堰土之上，河入马洲，大小入口，到处都是卡子。我听说南京和武汉方面下了通缉令了，要抓住贺龙赏大洋10万，抓住贺锦斋赏大洋5万，抓住像你这样的人给大洋5万。另外还有那升官进京，有些人眼睛都红了，一路一个坎儿，一路一个陷阱啊，那么个千万留神呐、啊！我呢就是找您，想跟您说一声，现在石门县县委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原来县委副书记那叫罗孝之啊，罗孝之也叛变投敌了，现在敌方委任他做了什么清乡大队的总队长，这小子嚷嚷着要抓住贺龙，还要买洋楼娶洋媳妇，嚣张的不得了啊，你们可千万谨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小宋啊，感谢你及时提醒我们，不过你放心，挨着大树

好城乡。别看我们一行才十几个人，我们的头领不知道是谁吗？谁？贺龙啊！贺军指挥跟我们在一起，正是。现在在何处？就在饭馆吃饭呢。就能不能介绍介绍，我见见贺总指挥，我也长点见识，开开眼。这个不难，走吧。黄敖说着，带着宋仁杰进了饭馆。助理给做了介绍，贺龙的平时自己的同志，自然非常热情，伸出大手来，把宋仁杰拉住了。好同志，感谢你及时通报我们，给我们提个醒。哎呀，总指挥呀，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啊，我甚至做梦都想见您，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见着了，真是三生有幸啊。方才我不太好意思说，现在我想当着面向您提个请求，说吧，自己的同志，一份力量。他是本地人，人杰必明，还能起个向导的作用。于是贺龙就拍了板了。宋仁杰一听，高兴的好兄弟蹦起来，呀呀，太好了！我谢谢，我谢谢。贺总指挥，您放心，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那你需要把东西规整规整吗？我什么都没有，穷得叮当直响。您出门的时候，我把房门锁了。老实跟您说，到了武汉，我见着黄领导就不打算回来。那好了，那咱们一起同行吧。单说这掌柜的，掌柜的一看这些人非是等闲之辈啊，所以偷着也听了几句。后来他当听说这是贺龙的时候，惊喜万分，出来给贺龙就跪下了，把贺龙吓了一跳。掌柜的，快起来，你这是何意？哎呀，贺总指挥啊，说实话，我早就认出您来了，我不敢说呀。您能到我的小饭店来吃饭，这是我一辈子的光荣啊。贺总指挥啊，我得的孝敬我拿不出来。这样吧，沿途之上你们也得吃喝，刚才我让我奶奶撑了十斤大米，还拿了不少咸菜，路上你们慢慢喂吧。哎呀，多谢多谢。你看呢，人啊，有了名望之后他就招风，像这种事情并不奇怪。贺龙指挥千军万马，这军队被打垮之后，这人散落在四面八方，走在哪都有熟人，走在哪都有朋友，这事都不奇怪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危险越来越大呀。你知道这熟人里头也分三六九等吗？有一部分是好人，有一部分早都遍街投毒了，很容易发生危险。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再三谢过掌柜的，给他留了十块光洋。掌柜的直晃脑袋，不不不，这是我送给您的，哪能收您的钱？哎，收下吧。您这份心情我是万分感谢，我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呢，能白吃你的吗？快收下，不借我这饼也不拿了。那好好好，那我就收下了，谢谢您。我再斗胆问一句，您啥时候能拉着队伍回来？不好说，也不会太迟，一年以后跟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我但盼着一年以后我能见着您，如果我身子骨好，我也想加入队伍，我老伴会做饭也会洗衣服，能服侍总指挥。贺龙笑了笑，多谢多谢，咱们后会有期。于是这十六个人离开饭店是继续前行啊。他们走哪儿呢？过了蒙泉乡，穿小路，走荒滩，向慈利县的杨家溪走去。这慈利位于湘西，80%都是山地，经济非常落后，交通也不方便，穷苦的老百姓生活是极其艰难，因而革命性都非常强啊。

0: 天贺龙领着人正翻山越岭往前走着呢，突然呢就发现有一个人探头缩脑袋，一会儿看看大伙儿，一会儿滋溜就钻到树林里头去了。贺景斋也发现，噌把枪拽出来，出来干什么的？我可开枪了。这嗓子果然起了作用了，就见那个人举着双手出来了，别开枪，自家人别误会。一说这话就不能开枪了。贺龙他们往前走，这个人就站在路边在这等着。宋仁杰走在前边，一眼认出来了，哎呀，你不是黄兴村吗？是我呀。哎呀，自家人自家人，大家这才把枪收起来。这个黄兴村是惊喜万分了，来到贺龙的近前，上下打量了几眼，您是贺总指挥贺军长吧？你怎么认识我？哎呀，我能不认识您吗？我在您领导下工作过呀，我曾经在部队里也当过一个小小的班长嘛。
1: 哦，
0: 那就不奇怪了，你怎么在这儿？哎，我就是慈利县的人嘛。那么你现在干什么活呢？哎，现在啊混饭吃吧，在慈利县的县城呢，一家商号给人家跑外，这不是吗？掌柜的让我出去采买点东西，我出来了。您是知道，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刚才我正往前走着，我一看对面来了一伙人，我担心是歹徒呢，闹了半天是贺总指挥。哎呀，我真没想到在这路上。
1: 贺龙正想找这跟对面杀人呢，就是俩字反目嘛。我总指挥啊，您可千万别加谨慎，到处画影图形都是通缉您的布告，老百姓是家喻户晓啊，
0: 你走这条路可实在是太有风险了。哈哈哈哈，好啊，我成了唐僧了啊，九妖十八洞，洞洞有妖精，都想吃我这唐僧肉，这是个好事吗？一句话把大伙全都逗笑了。笑过之余，黄新村就说：“哎，总指挥啊，您知道慈利的清香总指挥是谁吗？
1: 就是咱们这一面的总头子是谁？你知道吗？”“
0: 不清楚。”“
1: 不知道啊。”“姓徐啊，叫徐小彤啊。”我一听到这名字，能想起来，
0: 徐小彤，哎，想起来了，徐矮子，对对对，个不高，但是徐小彤现在可有权利啊，
1: 手中握着百八支枪杆子，大概能有三四
0: 个，两个人发小的弟兄啊，我们都是本乡新大店的，既然他是清乡总队的总队长，那就是咱的死对头。
1: 您这阵儿知道他怎么变化的？
0: 您主动登门了，风险太大了。我觉着我看人看的错不了，
1: 你们放心，徐小彤绝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0: 相反的会给咱帮大忙。
1: 张一群点了点头，
0: 他太了解贺龙了，贺龙的眼非常毒啊，他认准的事情十成有九成都有把握。周一群说，不妨咱们也试试，但是警惕性还是应该有的。
1: 那当然是。
0: 贺龙就跟黄兴聪说，你既然办事儿，你就去办事儿吧。哎呀，总指挥，我有个
1: 意思，离这不到十里地，
0: 不到十里才八里地。
1: 那行，我们就奔江亚找徐小彤，你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谢谢你了。
0: 好好好，
1: 那我就先行一步了。
0: 黄新村说完了，带着惋惜的心情他走了。贺龙跟大家又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去找这个徐小彤，不见到处都是陷阱，万一遇上朋友帮忙，他不也是好事吗？贺龙一行是继续前行了。

0: 家歇铺。
1: 歇铺什么？就是旅馆。
0: 贺龙一看这儿，
1: 行，
0: 要到江亚呀，还得走不少山路，不如在这歇一歇，缓缓乏，再仔细考虑考虑，再走也不迟。大家一商量，全都同意。贺锦斋就进了店房子，正好遇上掌柜的，五十来岁。贺锦斋就说：“你是这个歇铺的掌柜
2: 啊？”“正是正是。”“各位爷有事儿啊？”“
0: 到你这儿来还有啥事儿？”“我们打算吃点东西歇歇腿儿，你看怎么样？”“
2: 哎，不见。”“
0: 怎么你不愿意？”“
2: 哎呀，挣钱我能不愿意吗？我请都请不来各位。不过现在上层了有一条新规定。”“
0: 啥规定？”“
2: 那就是说我们的店房不能随便招收客人，要想留宿，要想歇腿吃饭，必须经过上面的批准，上了同意之后盖上大印，我们才敢收留了。估计的话我们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0: 我能怕钱扎手吗？实在是这事太麻烦一点。”
2: 贺锦斋一听这事儿，时辰干九成就黄了，上哪整了大印去？
0: 哎，转身就离开这歇铺了。众人站在歇铺前在这发愣。就在这个歇铺街对面有一座木楼，小楼不大，是一座门脸的房子，上面写着杂货铺三个字。正好有个人从杂货铺出来，这人穿着毛蓝布的长衫，头戴着瓜皮小帽，瘦高的个子，听着他们在外头说话的声音，他把门开开了，探头看了一看，而后迈步来到贺锦斋近前，打量了多时。“
2: 如果我没认错，您是贺锦斋贺市长吧？”“
0: 哎。”
2: 贺锦斋这才认出来。“
0: 啊啊啊，想起来了，你叫杨玉仁。”“
2: 哎，对对对对，我就是杨玉仁。”“
0: 原来啊，这个杨玉仁在贺锦斋的部下当警卫营一连的连长，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以后，一师人马被缴了械，这杨玉仁呢一赌气回了家乡慈利县杨家溪，就这样接手经营他父亲的杂货铺，当起掌柜的来了。他至死也不能投敌呀。杨玉仁在部队的时候跟贺锦斋的关系就挺好，没想到在此相遇，杨玉仁是非常热情啊。“这市长啊，站在大街上不方便，赶紧请到我家吧。

人祸。到屋一看，还有个老者，这老者就是杨玉人的父亲杨老爹。杨老爹揉揉眼睛一看，怎么这么多人？就问杨玉人：“儿啊，这是谁？”“哎呀，老人家，咱家来了贵客了。你别往外说呀，这位是我的顶头上司，并医师的师长贺锦斋。这些人我就不清楚了。”贺锦斋一笑：“不清楚，我给你介绍介绍。看着这位没？”用手一指贺龙，杨玉人晃了晃脑袋：“嗯，不认识，不认识，你听说过。这就是贺龙，贺军长，咱们的总指挥。”“哎呦我的妈呀！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啊！闹了半天，总指挥也来了，这是贵客临门呐！爹呀，你老人家赶紧把火点着了。”赶紧的做水，赶紧的叫伙计准备饭。贺锦斋就问他：“你这地方保险吗？”“您放心，一万个保险，都是咱自家人，没有

喝的也足，吃的也饱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谁也没想到，一推门又进来个人。这人一进屋，一看烟气刚刚，那么多人就一愣：“绿人兄弟，你们家来客人了，怎么这么多人？”杨玉人的心呢也一翻个，为啥呀？这是本街的街坊，姓薛呀，叫薛田佩。他们两家经常走动。要说这个薛田佩这个人不坏，但是嘴不太好，腿还勤快，没事就上老杨家来溜达来。今儿个怎么那么巧，他进了屋了，当然不便介绍了。杨玉人赶紧打岔：“啊，都是过去部队的一些老哥们，听说我在这儿呢，在这儿路过，进屋来看看，我能不给人家做顿饭吃吗？”薛田佩

0: 古人说过那么句话，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其实要说起来，世界上什么最可怕？人是最可怕的。什么狼虫虎豹啊，你要不侵害他，他绝不会伤你。而这人是变化多端的，尤其咱们贺龙全传，正说的贺龙上湘西要去拖枪拉队伍，这一路之上真赶上西游记的九妖十八洞，洞洞有妖精，什么人都有。有的人贪财昧着良心干缺德的事，有的人辩解投敌出卖朋友，哎，总之五花八门，是应有尽有。咱们书接着前文，就拿这个杨步文来说，这小伙子心地善良，是过去在贺锦斋手下做过连长，但现在什么形势，到处画影图形捉拿贺龙啊，有那胆小的人躲都唯恐不及啊，还敢往家里头招吗？这一旦叫官方知道了，掉头的罪名。但是杨玉仁没怕这个，义字当先，能主动把这么多人，换句话说这么多危险人物请到家里头，又喝水又吃饭，是难能可贵啊，这样的人也不多呀。正这么个时候来个串门的，你说他早不来晚不来，正赶这个节骨眼推门进了屋。此人姓薛，叫薛天佩。这薛天佩啊，哪儿都好，就这嘴不怎么地。杨玉仁挺烦他，但又不能赶他出去。这人啊，还拿自己不当外人，没有眉眼高低。像那一看人家那样来那么多客人，你转身就走就得了。没说呢，拿他自己不当外人，拉了个凳子，他还自己坐下了，二郎腿一架，烟点上了，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后来他的眼光落到贺龙身上，他就仔细打量。贺龙就问他：“你看什么？”“我看你相貌不俗啊。”这么些人当中，属您的相貌长得最出色，敢问这声贵姓？
1: 我姓王啊。
0: 哈哈，王掌柜，您在哪行发财？
1: 我搞贸易的。
0: 哦，那肯定是挣钱的老板了。那你想搞点什么贸易？
1: 我们到湘西去买点茶叶，好赚俩钱花。
0: 是是是，湘西产茶，不过现在是

0: 知道这么乱，路上不太好走啊，王掌柜的，您还得多加谨慎呢，是不是？哎，嘿嘿嘿嘿，贺龙啊，就瞧不起他，也烦他。贺龙就问他：“你贵姓啊？”“免贵姓徐来呀、啊。”“我跟杨大兄弟，我们哥俩交情不错。”“你在哪行发财？”“哎呀，种地呗。我身无一技之长，土里刨食，靠天养活，反正勉强混日子。”“
1: 既然这样，你不想发财吗？”“
0: 我做梦都想，但是想不着。”贺龙就说：“现在到处悬赏捉拿贺龙、贺锦斋等人，你打听打听，谁是贺龙，谁叫贺锦斋？你到官府一报告，你不就发了财了吗？是不是？”“别开玩笑了，那种损阴丧德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就即使赚了那俩钱了，活着也不踏实，那边他缺德是不是？”“嘿嘿嘿。”姓薛的薛天佩坐了一会儿，一听这话不是滋味，自觉着没趣儿，也就站起来：“好好，哥别忙了，大兄弟，你忙着啊，我还有点事儿，我走。”杨大人把他送走，把门关上，吐了口吐沫：“呸，我不要脸，这长这腿真快，怎么这个节骨眼他闹上来？”贺锦斋就问他：“此人有没有危险性？”“
2: 这难说呀，平时的时候
1: 点头哈腰都不错，在关键的时候谁知道，我看他眼睛贼溜溜的，对大家非常注意，尤其对总指挥上下打量了好几次，
2: 他认出来认不出来，我心里头可没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贺龙说：“这样，咱要想多待一会儿，
0: 门上得加上岗哨，得提高警惕。”“
2: 对，
0: 这宋仁杰呢，自从跟着贺龙的队伍，什么也没干。宋仁杰一看，我得表现表现，总指挥啊。”“我站岗放哨去，你们尽管在屋里头休息，有什么事情我及时打招呼。”
1: 贺龙点了点头：“小心点。”
0: 哎，宋仁杰就出去了，大家照常在这坐着休息，连休息在这闲谈。单说这宋仁杰到了外头一看呢，这鬼鬼祟祟的高抬腿轻落足正往这儿来。苏文杰一想，我谢谢，
1: 也许人家是本村的人呢，
0: 所以他就迟愣一下。说时迟，那时快，这两个人就到了近前了。这宋仁杰呀，真是没有经验，
1: 你不言语不就得了吗？他呀，没控制住自己，就喊了一声：“站住，干什么的？”他这一嗓子把这俩人吓了一跳，当时就站住了。这时候宋仁杰才发现这俩人手里头都拎着家伙事儿，一个拎着镖锁，一个手里拿着大砍刀。宋仁杰是赤手空拳嘛，他就发现这俩人拿刀动枪的绝非善类，他这一喊站住干什么的，
0: 这就告诉人家信儿了：“你就是个站岗的，你就是个放哨的。”
1: 拎刀那小伙子二话没说，无刀便砍，
0: 完全出乎宋仁杰的意料之外。贼上刀砍下来了，慌忙之中他丢了脑袋往旁边一闪，

个手是标枪的那位过来，恶狠狠的对准宋仁杰就是一枪，这枪扎的可厉害，在软肋这儿给扎上了，好像没给扎个透膛啊！宋仁杰疼痛难忍的惨叫一声，啊！哭疼的摔在地上。正好他倒地地儿是一家住宅，本宅的妇女听见门口有人惨叫，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女人

望楼一看，发现一个人躺在他们家的门前，另外两个人各拿着刀枪，这女人呢认为是土匪呗，就喊上了：“来人呐，杀人呐！”这么晚的天了，女人嗓子又尖，听出多远去？贺龙他们在屋里听的是非常清楚。贺龙噌把手枪就拽出来，不好，有情况。于是众人下地的下地，蹬鞋的蹬鞋，推门而出，全到了街上。但见那两个黑影一看出了一帮人，落身就跑。因为不了解敌情，贺龙他们没。

身上，薛天培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他在贺龙众人面前听这话不顺耳，他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老杨家。哎呀，往前走着，心里就琢磨，这伙人不像买卖人，我看他们腰中鼓鼓囊囊的，好像带着家巴事儿呢。我看着那枪碎头了，哎呀，他是不是赤匪呀？共产党啊！怪不得他们问我呢，你怎么不去发财去？这话里都有话呀。这低头正想着往前溜达，准备回家睡觉，正好遇上两个巡逻的，都是团长局的，就是使刀和使猫梭的那位，正好走个硬头胖。这小子想要表现表现，就把刚才的所遭所遇跟这俩人说了。这俩团长局的狗扯的联想力不足，因此探头缩脑的想探探究竟，正好遇上了放哨的宋仁杰，这才发生了这些事。他俩陌生回去到团长队报告去，团长队怎么再来了？老杨家的父子早跑了，通空了，结果他们是明天事迹，在后边捉拿所谓的赤匪，故此在枪声大作呀。单说贺龙他们就知道情况有变，背着商号宋仁杰是急急忙忙的奔西而行，这一路之上连跑带颠，天似亮似不亮，后边枪声听不见了，回头看看没人追赶，大家这心才放下。哎呀，坐在石喇子上的大家在这喘喘气，贺龙不放心宋仁杰，赶紧用我那个背着眼前看了看，其实宋仁杰在这一路之上是几度昏厥，失血过多了，不过还有知觉，

不服不受的人，想跟这总指挥干点正经事儿，没想到命悬浮岛啊，受了伤了，还给你们找了累赘。总指挥啊，我活不了多久了，把我扔到这儿，你们赶紧走吧，为了我再把你，不可如此，不可如此。你们是谁呀？这俩人自我介绍，那个小的叫徐

是这样，好，那我们头前带路。快跟我走。这块的地势是非常险要，可以说是一人当关，万夫莫开。他们说你山路高一脚浅一脚，撞过多少山崖。眼前是一块盆地，这孙武三路手一指到了，我们的组队部就在那，我们的团组就在那等候迎接呢。我到前面去打个招呼吧。苏子三撒脚先走了，贺龙他们继续前行，走了不到一里地，就见对面呢来了有100来号，为首的一个人翘手张望着，贺龙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徐矮子徐小彤。一看徐小彤发福了，比过去还胖，个儿显得更矮了一些。贺龙正发愣的时候，就见徐小彤大步流星小跑到了贺龙近前，过来就磕头啊。苏指挥，可见着您了，都把我想死了，迎接来迟，万望恕罪呀。听说您到了，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闹了半天果然是真的。贺龙双手相搀，小彤啊，起来起来起来，听说现在你发了，做了国民党的总。

杀人也，困杀人也。有些详情啊，等没事的时候，我好好跟他唠扯唠扯。总结起来四个字，迫于无奈呀，没有办法呀。他这个挖煤情况不行了，这都是我手下的哥们，没有外卖，都是我的弟兄。贺龙众人呐、啊，这才放心，跟着徐晓彤下了山坡，进了村子，来到团访局的总部，还真挺气派，宽窄大院，门前挂着牌子，有人在这站着岗。一看见徐晓彤等人，赶紧举手敬礼。徐晓彤一挥手，紧跟着让贺龙大家进了院。到了院里之后，徐晓彤就一皱眉，怎么？这还有个商号啊。贺龙说，小童啊，别的你先不要着急，就这个人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咱自己的同志，身负重伤，失血过多，已经久重昏厥了，无论如何要把他抢救过来。行，去找郎中去，是到了家一样。那块有人去请大夫，徐小童让大家坐下洗脸漱口，赶走尘土，然后吩咐厨下赶紧准备好吃喝。这好吃喝也快做好了，大夫来了，来俩。简短解说，一看这伤啊，大夫是紧皱眉呀。贺龙就问有没有生命危险，其实没伤到要害部位，不过失血太多，恐怕一会儿半会儿好不了啊，得好生静养。行，贺龙是千恩万谢，转回头跟徐晓彤说，晓彤啊，见面就给你找麻烦，这是咱自家的兄弟，自己的哥们，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你现在当务之急，能不能找个地儿叫他好好养伤，如果我们走，恐怕他跟着不能一路同行了，这事你就负责了，无论如何会把他救回来。行，您放心，您的事就是我的事，到我这不就到家了吗？徐晓彤啪啪啪做了安排，把宋仁杰抬下去了，有专门人照顾，咱不必细说。贺龙是长出了一口气，这才倒开功夫问徐晓彤，晓彤啊，咱哥俩一分手多少年了？哎呀，不短了，八年头了。是啊，光阴似箭，一转眼就八个年头了。小童啊，我真的没想到你当了什么团总的总队长，方才我没说吗，迫于形势啊。我老大哥，我跟您这么说吧，不管到任何时候，我的良心我可没变，我从来没骚扰过老百姓，缺德的事儿我绝对不干呐。另外我跟您讲，我这心呢一直跟着您啊，我听说您在南昌搞暴动，甭提多高兴了，我想拉着队伍去投奔您去，后来又听说你们失败了，在潮汕打了败仗，队伍花了呢，我非常失望，后来我又听说你被洋人给抓住了，哎呀，我这心顿时就揪起来了，今天难得的你我弟兄

眼神在孩子中间，但我们又在一个最温柔的老人身旁，又学到祸及恋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浪漫的关爱之举点燃在大地上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

文明以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电晕的朋友说 ：“No。”

首歌名《大家唱》，和自己老人拨打了后巷街道的铁轨上，拨打的也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拨打的又做一些正能量的老人身旁，不学的不学。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人就会因为离婚了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重大威胁。这样的惊人数字，这原因就证明当下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烟草。学会向病人递烟的朋友说：“慢，

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孤独无常

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收音机旁边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跳河人数的总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死于酒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位死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不自由表现，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

0: 的模样，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们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啥时候房间屋后了？
4: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卫生，你自己拉出点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当运营。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单手一个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67,000,000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0: Hello，大家好，乌克兰正在成为美国多家机器人公司测试机器人的主要试验场之一。所以说，美国正在测试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您判断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是电动无人车更适合现在战场呢？就他们测试这个无人车辆，主要还是训练那个人工智能的部分。乌克兰现在有真实的战场，还有呢，在战场上当中获得很多的数据，我把我开发的东西放在乌克兰用，然后呢就让他在战场上学习啊。就现在自主的判断、自主的决策这方面呢，其实还是不行的。我觉得未来像这种机器人要想更适合战争的话，可能国内还是要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1: 好，谢谢您。今日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根据长征精神，四进四星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0: 国庆假期，各地最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0: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移民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闻特讲，引领新的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灌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段西班班长冯永亮：
3: 中国一众将深化设备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全面布局新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

0: 内部出海运输据地。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1: 平陆运河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他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

0: 我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金和俊，
1: 我们将今四个月下拉法罗信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也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引源创新引领新科技过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自尽赴京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才智怎么借着全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饮水情的故事。
2: 从开仓分粮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0: 浓烟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州县。在古蔺县二王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跟边收割完高粱，
2: 我种了25亩亩地，然后我养了20亩牛，我又种了4亩亩那个玉米。
3: 这是你总多少还剩多少？
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

0: 我出差也做这两个隐藏集装箱单页，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惠民市副市长张向南表示，惠民以建设本地食品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 全省各地品尝精味小吃，挑选独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2: 我在这里看到了最精细的民俗手作，像春祥人、四重奏，还有妮妮柔等等，这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3: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宝东镇的红楼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
0: 欢迎光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滨江山水剧场内作为学习山水诗经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江西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5: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观影露营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刘平：
6: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7: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8: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报道。
9: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0: 集中上车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1: 只有大概12点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交货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9: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各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2: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9: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3: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呢基本上也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希望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500多单左右吧。
9: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4: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内能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也是至关重要的。
7: 从东数西数。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色。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常有前旗经纬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项目组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多数心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 站在察右前旗突破达阵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至算力机电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入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姜媛媛：
3: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用为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多数心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4: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时延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2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多个枢纽聚焦实时服务。正在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兰幼儿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5: 一大早，济南增城代数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长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一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6: 这个算是很好的，这个出茧，今年不管有没有没事不愿意再做一些管理。
5: 陈长磊的玉米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肥皂化肥，大到不同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6: 这个玉米现在看来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7: 行，
6: 不要着急，行吗？
7: 等收再来收
6: 啊。1300斤左右吧，
7: 应该差不多。
5: 陈老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融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6: 我们农户就是跟农户增加产量2.3倍，同时啊，我们建设了物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业成本更低，我们能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多产多赢。
5: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工业化种植、企业化管理、降低成本、增效率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7: 你要是这一亩地小麦要收了1000斤，最多了；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收了1400斤，
8: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7: 以前产量大，你给托管费也不是，是你咱省费了吗？还省下去了，
6: 这个有啥用啊？
7: 你一天一亩地多挣100块钱。
5: 山上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大伟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6: 反正种的都跟公司跟俺们送到家了嘛。
9: 已经到位了。
6: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讲好资料啊，其他全交我们来做。
5: 忙完这集，陈大伟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农村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0: 接下来咱们一组国内简讯。
1: 就在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尔油田已从6千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尔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0: 由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1: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容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0: 号请听昨夜今晨的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利自治的红海港口城市诺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利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袭，另有一艘游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外交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姆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温都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0: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

0: 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 我叫周德华，是铁大红集团黑龙江铁路厂的主要部门部。
2: 今天合作，
1: 我们将搭载日月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割雪稻，保住粮食和在地上。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为祖国的收成守护好中国的粮食。
3: 我叫陈云飞，
4: 是浙江台州温里的一家古书合作社的副理事长。
5: 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丰田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设备实践基地，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6: 我叫古大林，是江西省高。

0: 一次，然后不买一身，现在呢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的这种新春购物节，我们新疆里边的西梅呀、柳呀，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 我们将。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农夫大田科技赋能，大豆单产有望破万斤；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眼下正值秋收前的关键期，在黑龙江新京村，我县农夫大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高产创建示范基地，依照全天大豆种植模式迎来田间实测。合作社打出水肥一体化加种植加生物驱动剂科技组合拳，大豆长势前，将会得到刷新当地大豆高产记录。
4: 走进示范基地，连片的大豆已经褪去了青色，进入了乳熟至蜡熟的过渡期，沉甸甸的豆荚挂满枝头，丰收在望。与传统的种植田不同，这里的豆株排列显得格外紧凑，让前来参观交流学习的农民及农业从业者们开了眼界。合作社负责人指着脚下的土地介绍道，我们的核心不在于换品种，而在于种植模式的革新。我们采用了 1.2 米的车幅宽，实施大垄上四行的灭植模式，垄内铺设两条接灌带。这种全垄种植配合八公分的接种播种量，使得每亩地的保苗量达到了惊人的42万株。
5: 系农夫豆田合作社工人结荚情况十分理想。
2: 系农夫豆田合作社负责人李明，
6: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特性是都是抗炒甘霖，他们抗炒甘霖的。就我们这个你看到现在来说，这个除草这个效果也不错。
4: 经过不同农场，去年大豆被评定下农场9000多吨的单种最佳记录。今年
6: 在抗药性，就是抗药害性上，包括这个田间长势上、丰产性上非常有优势。这个产量是应该是咱们在周边区域，前两天咱们省里的专家来看到的，就是周边这几个县里头，像咱们的产量可能也是最好的。
4: 据了解，多年来农夫大田合作社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在一零零科研技术研究所、吉林大学及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等科研单位指导下，持续开展大豆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与推广。2025年，基地大豆平均亩产299.03公斤，较前三年累计亩产140.53公斤，总产率88.66%，仅上及当地实际抛高评价。这套水肥一体化加育植加生物经济的综合管理模式，在周边县区同类地块中长势产量位居前列。今年大豆单产有望冲击万斤大关，为区域大豆产业提质增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从靠天吃饭转向科技种田，通禹县农夫大田合作社推动良种、良法、良肥、良基深度融合，在黑土地上持续探索大豆单产提升新路径。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

合理。天一黑，网友相加的好，近期开会讲这个，可大家就是不配合，甚至会中途便自顾自散了。请教老支书思想才转过弯，穿着小白鞋站庄稼地，身上把你鞋给弄脏了，拿着输入你用材料帮人家干活。后来呢，换上黄装鞋，学会说土话，看见谁家办喜事，幸福感多了多点菜。再说托头雇了两季，把补贴政策送上门。慢慢的，他们从老乡嘴里的大学生当官的，变成了那闺女咱孙娃，工作越干越顺利，越是一招呼当面搭把手。其实这个道其实就三个字：自己人。政治观体现权力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这是历史论，也是方法论。接下来工作千头万绪，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能得到群众的幸福，就什么都好开展；群众对你的信任，就什么都难推进。换位思考，谁愿意跟着顾客去闯去干？生意更鲜明，就是把自己当做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才能被认同、被信赖。当百姓的官，就要领百姓的饭，解百姓的难。怎么才政府？不是让老哥创新营就行，这是一个同甘共苦、血雨腥风的过程。身边的目标，百姓相信，王回想当年为解决两点问题，启动上水大开发，他把铺盖当做动力和相信一起更亮了。可以磨，有领导来救援，问一个红军士兵的员工：“我想书记在吗？”员工回答：“我就是。”牛头果身，却见底赤红底色。那位领导感慨：“一个县有这样的书记，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当群众发现干部也是我们的一份子。要我干就会变成我要干。革命年代红军指挥官不说走马上，而是声声入伏，号召战士们跟我上，一字之差激发出视死如归的战斗力。这个道理今天能

蔡东平、吴东平直接加入贫困地区购物群的意见。徐建明理事在村、县、市、省、中央工作期间，始终和群众做一条好动，倾听民生，问地民情，把人民对民管生活的向往一件件变成现实。脚踏在大地上，

东湖，就要先卑慎思，多为问思，敢打硬仗，胜胜仗。这段时间，吉林的东部战线中，基层党员干部的率领不能动武，他们在危险前问警无

0: 都有回事，所以有说这个走走，以庄严神圣仪式向伟大祖国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郭福威参加活动，
1: 深秋晨起，天朗气清，仪式现场庄重肃穆，秩序井然。或旗队员身姿挺拔，步履铿锵，或奉五星红旗稳步走向升旗台，伴随着激昂雄壮的《夜影之进行曲》，胜利的五星红旗闪闪升起，如歌舒展，全体民警肃立众目，敬礼致敬，众多军警赤诚满怀，浓浓的爱国情引魂志在现场久久激荡。升旗仪式结束后，民警们警容严整，神情庄重，在烈士人的带领下举起右拳庄严宣誓。一次庄严的仪式，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此次活动既凝聚了警心，振奋了士气，厚植了全体民警的爱国情怀。大家表示将把仪式上收获的反对与力量转化为正式处置的实际行动，坚守岗位，忠诚履职，扎实办好治安防护，不遗余力地做好工作，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以忠诚履职、实干实绩向祖国华诞致意。
2: 恭喜总商议出院参加这次的升旗仪式，再次成为为我市府再有背诵处理，他们表示服务群众的一线岗位。作为基层民警，我会牢记立警初心，真心处理好每一起警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做好辖区平安。
3: 恭喜喜酷参加这次升旗仪式，成为为我市府内心特别激动。从执行任务宣誓那一刻起，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是警服所传达的责任。作为青年民警，我将牢记立警初心，立足本职岗位，踏实做好每项工作，守护辖区平安，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誓言。
1: 金秋时日，祝大

0: 的计划换作人换态度，因此对于本学生去的心理上是坚决的与本学生的国人内在，并为本校祖国的深情告白。
1: 军人于建华，
2: 我的背负啊，生活都比较那个挺苦的。现在呢，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强大了。我们现在呢，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年长寿。
1: 县公安局办公室领导许诺，
3: 祝愿伟大祖国七一七周岁生日快乐，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军人吴敏。
4: 现在我们的孩子学习方便，生活幸福，社会然后安顿，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祝愿我们的祖国七十七岁生日快乐，山河无恙。
1: 军人宋江林，
5: 我们祖国已成立七十七周年了，建国以来到现在，我们的生活逐渐提高，无论是那个收入还是社区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所以说呢，我们成立的规范啊、道路啊，也都放宽。所以说我们呢，越过越好，越过越有劲。
1: 听众朋友，让你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往西南节目的主要内容：农夫打田，科技赋能，道德观禅，有望破万金。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方纯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队试试。
1: 哦，卫生你自己拉破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张张，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就一帮卫生。

生无小事，知也总公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放权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二条第三实体经济，深化夯实的农险转型为主线，重点优化数字化农工项目。在突如其来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结构构造的具体问题，保障农民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资。

一起从宁波双眼剧场火星到剧场，签订劳动合同，报名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取得被动的费用。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万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就这样加快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名烟草。学会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要提了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席啊，指挥战役无数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啊，那经过战场那太多了。等毛泽东主席这辈子背都背不去了，哎，这值得研究。多少年来啊，这个国内外一些毛泽东主席的崇拜者和研究者呀，都曾为一个现象困惑不解。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提出者和最彻底的实践者毛泽东主席，似乎平生就不喜欢扛枪弄炮。你看，在这个电视荧屏上啊，显见他带枪的画面，老革命家的活动中难见他扛枪的描述，历史的珍贵照片